0: 淮河以南多云。
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信息。高考来临之际，市属国企滁州市扬子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滁州市承博车辆服务有限公司为服务考生和家长，彰显国企担当，方便接送考生车辆停放，缓解交通压力，保障高考期间的停车秩序，对所运营管理的临近高考考点停车场实行免费开放，具体的时间是6月7号至9号的高考期间。民光路停车场二中考点南侧早上7点到18点对接送考生车辆免费开放，接送车辆凭借2026年度的高考准考证原件或者复印件即可免费停放，希望广大车主配合现场管理，保持场地清洁卫生，祝高考考生考试顺利，金榜题名。
0: 再来关注，那滁州首单落地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正式启动，6月5号滁州市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正式启动，首单在京东电器滁州城市旗舰店成功落地，标志着我市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取得的实质性的进展。那消费者张女士也是表示，得知国补扩品之后，第一时间就购买了早就相中的洗碗机，没想到自己竟然是滁州线下第一单。张女士选购的洗碗机原价是4699元，扣除京东和工厂优惠之后3900元，再享受15%的政府补贴，立减585元，最终实付3315元。
1: 此次自主扩围品类涵盖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以及辅助类产品等6类，消费者购置新机在享受企业优惠的基础上叠加政府补贴，切实降低换新成本。京东电器依托供应链优势和以旧换新服务体系，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站式的便捷服务，实现了政策红利与消费体验的双提升。
0: 下一步，市商务局将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6进活动，优化补贴申领流程，引导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推动政策红利直达消费者，进一步的激发了消费市场的活力。
1: 再来关注，为了切实解决未就业社区矫正对象就业难题，今年以来，我市以精准匹配供需、协助落实政策、消除社会歧视为工作核心，积极利用春风行动企业招聘有利契机，主动作为、精准施策，全力帮助社区矫正对象实现稳定就业，助力其安心矫正、顺利回归社会。
0: 那对全市在册未就业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全面摸底排查，逐一走访谈话，详细了解其年龄、学历、技能特长、就业意愿、健康状况和家庭负担等相关情况，建立一人一档的就业需求库，并根据其表现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需求准。针对部分社区矫正对象缺乏专业技能、就业竞争力不足的问题，结合就业需求和企业用工需求，积极协调人社、职业培训机构等单位，为有培训意愿的矫正对象组织开展定向技能培训，提升其重返劳动力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1: 同时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招聘企业，多渠道搜集整理各类企业用工岗位、薪资待遇、用工要求等就业信息，依托春风行动招聘会平台，组织有就业意愿的矫正对象现场求职、面对面洽谈，积极为矫正对象与企业搭建高效对接的就业桥梁。今年以来，全市社区矫正机构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参加企业招聘会17场次，引导参与就业招聘115人，签订就业意向53人。
0: 再来关注，为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打造一流消防营商环境，进一步的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合我市实际，现就优化公共聚焦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检查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放宽准入，深化改革，坚持放管结合、放进宽进严管原则，建筑面积50平方米以下的公共娱乐场所和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下的其他公众聚集场所，可不再申请。

0: 紧开展夜前检查。各地要准确地把握政策界限，通过审批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切实降低小微企业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1: 第二个方面是以申请办理服务不缺位，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对于主动申请办理消防安全检查的上述场所，各县市区消防救援部门应当依法依规予以受理，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时限开展检查，出具法律文书，确保服务不缺位，标准不降低。
0: 那底线思维，严管严控，坚持放权不放债，将建筑面积50平方米以下的公共娱乐场所和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下的其他公共聚集场所面积纳入到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范畴，要指导场所负责人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强化日常防火巡查和隐患自查自改，坚决防范小火亡人事故，确保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1: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今晚看滁州记者汪道友的报道，滁州市2026年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日前启动了。
2: 又是一年高考将至，12年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们将迎来人生大考。为给广大考生提供便捷的送考服务，满足考生出行需求，6月5号上午，滁州市2026年滁州有让筑梦启航暨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志愿服务启动仪式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并得到本地爱心企业的大力支持，已是现场气氛热烈。来自交警铁骑、出租车雷锋车队、爱心企业、志愿服务队伍及媒体代表齐聚堂，出租车雷锋车队、公安交警铁骑、爱心企业代表先后发言表态，将全力做好考生出行保障、路面交通疏导、应急帮扶等护考工作，坚守岗位，助力考生从容应考。随后，市广播电视台相关负责人宣布爱心护考活动正式启动。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授予雷锋车队雷锋的士爱心送考队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相关负责人授予滁州交警铁骑队伍停城铁骑爱心护考队旗，并为爱心送考车辆系上绿丝带。
3: 在高考前期，我们对考场周边进行了重点摸排、清理路障以及违停车辆，确保考生进入考场顺利能抵达现场。
4: 今年的6月7到9号3天，所有的考生凭准考证，只要在街上面遇到贴有绿色带和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出租车，我们都会提供免费的服务，将他们安全准时的送到考场。
2: 据了解，滁州绿丝带爱心护考已连续开展21年，无数交警、出租车司机、社会志愿者接续奉献，为考生开辟高考绿色通道。接下来，既有绿丝带、张贴爱心标识的车辆将随时提供免费送考、应急救助服务，全程联动，营造文明礼让、精英护考的良好氛围，助力滁州学子逐梦高考金榜题名。爱心助考也得到了本地爱心企业的大力支持。
5: 这次爱心护考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次公益活动，更是一次提醒，提醒我们无论在工地上还是在城市的供应里面，都要把责任放在心上，把服务落到行动上面去。最后祝所有滁州考生平安复考，沉着发挥，不负努力，金榜题名。
0: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好的营商环境呢，就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南桥区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聚焦市场主体及难筹办问题，用马上就办的速度和办好就好的力度破解发展难题，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南桥区建立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解决的高效联动机制，针对企业反映的各类实际问题，坚持由区级层面统筹协调，第一时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实地勘察或专题会商，现场研判问题症结，精准制定解决方案。通过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倒排解决实现，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确保企业诉求渐渐有回应，事事有着落。
0: 那南桥区坚持服务走在诉求前，建立健全服务企业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活动，通过精准的梳理包保清单，送达提醒函，那推动了区领导带着责任与真情深入一线，当面收集困难，建立台账，逐项消耗，打通为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南桥区坚持问题导向，以常态化、精准化、闭环式的政务服务，精准破解企业痛点，让企业发展无忧，聚焦企业高管子女转学诉求，建立市区联动、跨省协同的闭环服务机制，打通信息与流程壁垒，实现顺利转学、学籍课程无缝衔接，消除企业后顾之忧。
0: 从精准破题个案到系统化解急难愁盼，南桥区以强执行抓落实的实务举措，把服务做到企业的心坎上。今年以来，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收集企业用工、融资等问题80个，企业施策精准化解，目前已经全部办结消耗。
6: 嗨，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7: 早上好，
6: 加油。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

0: 天的闪耀。
1: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2: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九五零。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连日来，滁州市消防救援局联合民政部门聚焦全市养老机构消防安全薄弱环节，打出链查宣组合拳，全力构建养老机构立体防护网。
2: 那除了实战演练，一场覆盖全市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体检也正在有序推进，各地消防部门深入居住区、厨房、那消控室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饰材料、电缆井防火封堵不到位、消防设施停用失效、那消控室值班脱岗等突出问题。检查人员现场力检了隐患台账，帮扶整改，推动养老机构建立常态化的自查自救机制。
1: 重点岗位人员能力提升同样不松懈，五月中旬，南桥区消防救援局联合民政部门举办养老机构消防设施操作员实操实训，面对布满按钮和指示灯的控制面板，有参训操作员坦言，以前呢就是怕他响，一响就慌。那教员从火灾报警控制器功能识别讲起，逐一指导火警信号的确认、现场核查、设备复位等关键操作，直到人人动作规范、熟练过关。为期两天的实训，切实提升了从业人员救早灭小的应急处置水平。
2: 与此同时，全市各地消防宣传员和志愿者走进了养老服务机构，在老人集中活动区围坐唠嗑，普及了用火用电常识，向护理员手把手教授了灭火器使用和疏散技巧引导，把消防知识讲进心里，把安全技能送到手上，以练促战，以查促改，以宣促防。我市消防部门正用实际行动护航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为夕阳红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
1: 再来关注6月3号晚上7点半左右，最后一车粮食运回家中之后，天长市广陵街道办事处长亭村种粮大户陈红平激动地在微信朋友圈发送信息，告诉记者，今年呢，他已经投入了8台收割机、6台运粮车、600亩小麦两天收完，平均亩产高达1085斤，实现了丰产丰收的目标。
2: 目前全市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小麦收割。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6月4号12时，全市已收获小麦453万亩，进度达到 88%， 当日收获90万亩。从全市范围看，琅琊区全椒县已经基本完成收获，南桥区、莱恩县、定远县、凤阳县过90%，明光市80.5%，天长市过80%。据气象预报，未来几天我市小麦主产区天气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有利于大规模的抢收作业，预计本周六小麦收割基本结束。
1: 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麦收期间，我市开展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紧扣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的理念，聚焦提升农机手标准化、精细化作业水平，以技能比武为载体，以赛促训，以赛促改，全面普及机收减损技术，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2: 再来关注，进入汛期以来，南桥区立足防汛大防汛、抢大险、救大灾，紧扣主汛期的防范重点，坚持底线思维，压实工作举措，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方位的筑牢全域的汛期安全防线。
1: 首先，及时调整优化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以及5个重点防汛抗旱分指挥部组成人员，细化落实区领导包联政接分片督导防汛抗旱工作机制，全区152座在册水库逐一明确行政责任人，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汛责任网络。
2: 那全域排查整治隐患，应急水利部门联合组建了五支检查组，聚焦河流堤防、水库、泵站、险工险段等防汛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对辖区内11个镇街道防汛备汛工作、水利工程安全度汛情况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抽查检查，累计排查隐患39处，现已全部整改完成，切实地消除了汛期的安全隐患。
1: 另一方面，聚焦防汛抗旱实战需求，抓实物资储备、队伍组建、业务培训3项保障，全面开展防汛物资底数摸排和布局优化，动态更新补充防汛抗旱各类物资装备，持续夯实物资保障基础，整合民兵、水利专班、镇村群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组建各类抢险队伍超过1300人，实现全域抢险力量全覆盖，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救灾业务专题培训和实战演练，全面提升一线人员防灾避险、抢险处置的实战能力。
2: 科学调度应急备战，依托智慧监测预警体系，全天候的监测雨情、水情、旱情动态，常态化开展部门会商研判，多渠道精准推送预警信息，严格遵守1311防汛救灾应急指挥体系要求，落实多部门24小时联合值班，领导在岗代办。那该区于5月24号启动了区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部门快速响应落实举措，5月26号顺利终止响应，以实战检验应急处置效能。
1: 再来看2025年以来，市关工委紧扣数字化、信息化发展新趋势，将网上关工委建设列为重点工作，积极探索青少年关爱教育与网络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路径，全力打造关工数字化转型的滁州模式。
2: 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网上关工委建设，以及市委常委会专题听取工作汇报，市委办公室转发滁州市关工委2025年工作要点，明确网上关工委建设目标与实施路径。那市关工委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通过数十次的专题会议、调研交流，对建设方案、平台功能、内容架构进行了多轮的优化，确保建设有序推进。滁州市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协会成立之后，吸纳91家爱心企业和大量专业人士、志愿者加入，为网上关工委建设奠定组织基础。
1: 作为网上关工委的核心支撑，数据库系统、云直播系统、小程序系统、新媒体矩阵系列系统等7大系统相互衔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成效初步显现。数据库系统提供坚实数据支撑，云直播系统实现5教课程普惠共享，小程序系统打造指尖上的服务平台，新媒体矩阵系统构建1网2号传播格局，实现权威发布与互动传播。播。
2: 那滁州关，滁州关爱 IPTV 系统呢，将红色教育、法治案例、美育熏陶等内容融入到日常，开辟了家校协同育人的新场景。综合实践服务系统，依托办会组建了12个领域的专业志愿团队，汇聚200余名志愿者，成为内容建设的日中坚力。那运行管理系统建立了领导小组加专人负责加3审制度管理体系，确保网上关工委安全高效运行。
1: 继续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袁礼的报道，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筑牢校园食安防线，守护考生舌尖安全。
0: 高考进入冲刺阶段，教育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进入关键节点。连日来，琅琊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考前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筑牢高考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3: 在滁州市实验中学高中部食堂，琅琊区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高考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开展专项检查，执法人员紧盯从业人员管理、后厨加工操作、食材进货溯源等关键点位，逐项细致排查，筑牢校园用餐安全防线。
4: 本次我们针对开展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排查，全面排查各类饮食安全隐患。
3: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执法人员现场核查食堂工作人员健康证件、每日晨检记录。

0: 严查违规上岗行为，从源头防范安全风险。
1: 要求所有后厨人员必须持有有效健康证上岗，一旦出现发烧、腹泻、皮肤外伤等情况，一律暂停后厨作业，杜绝带病上岗。
0: 夏季高温高湿，食材储存不当容易腐败变质，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后厨加工工序、冷藏冷冻设施运行、生熟分开管控、食品留样落实等关键事项，督促食堂严格规范后厨操作流程，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1: 针对夏季高温特点，我们重点检查食材储存温度、生食分开操作、食材烧熟煮透以及成品留样制度的落实情况，严防食材变质、交叉污染等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规范后厨全流程的操作。
0: 执法人员仔细核对食材的进货台账、票据及检疫证明，严格落实食材溯源制度，杜绝不合格食材入库上桌。
2: 接下来我们将对照标准细化食材验收、后厨消杀、食品留样等各项制度严格规范操作流程，全力保障高考期间教职工日常全体师生用餐安全。
0: 与此同时，学校食堂全面启用智能安防监控系统，实现食品安全24小时监管。
3: 那么通过这个监管呢，可以实现全时的食品监管，并且能够及时的预警处置。
0: 本次专项检查整体情况良好，针对食堂日常精细化管理，执法人员现场给予优化提升建议。
1: 我们严格核查每一批食材的进货凭证、质检报告和台账记录，确保所有食材来源清晰，可查可溯。
0: 高考前夕，琅琊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对辖区各考点食堂、周边餐饮门店开展常态化抽查，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为高考保驾护航。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9: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

0: 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生活热点的话题，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正式启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功能。这一项新政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将个人账户共计范围从省内拓展至全国，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制度，强化了家庭互助的功能，我们具体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通过这个载体加快推进了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目标实现。这项跨省共计的新政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制度，打破了地域限制，强化了家庭共计的功能，将个人账户共计的范围从省内扩展到了全国。这次政策当中可以享受跨省共计的范围，主要是职工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近亲属呢包括了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同时被共计人还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包括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
3: 参保人既可以下载并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通过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实现线上办理，也可以前往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进行现场办理。
2: 个人账户绑定成功之后啊，共计额度可以用于支付好多方面，包括被共计人就医购药所要支付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共计额度还可以支付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说细一点，就是在医院看病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可以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这些范围内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也都可以用共计额度来支付。
3: 王芳表示，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共计关系解除后未使用的额度将返还给共计人。
2: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钱可以跨省共计给近亲属，但是医保卡和医保码不能共用，也就是说不是全家人共用一张医保卡。需要提醒的是，跨省共计是个人账户的资金余额，我们的统筹基金是不能共计的，无论何时就医购药都必须用患者本人的医保卡和医保码挂号结算，用别人的卡、别人的身份挂号就医结算属于冒名就医，轻则违规甚至违法。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近期啊，工业旅游呢也是受到了关注。在福建，从鱼露晒场、古法盐田，再到白瓷车间，越来越多的工厂开门迎客，让生产线变身成为了风景线。

0: 酱油你肯定听过尝过，但你知道吗？在福建有一种特制的鱼酱油叫做鱼露，当地也称它为虾油。这里就是福州的一家鱼露生产工厂，浓郁的海鲜发酵气味扑面而来，3000多口陶缸整齐排列。现在这片原来只用于生产的老晒场也成了游客们体验工业旅游的好去处。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体验鱼露古法酿造的全过程，还能够亲自体验鱼露制作。
1: 我特别爱吃鱼露，闻着很臭，吃着香。
0: 这里就是泉州泉港的山腰盐场，从空中俯瞰，一颗颗盐田在阳光的照射下显现出不同的颜色，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调色盘。每年从这里出口的海盐高达300吨。穿上雨靴，拿起盐耙，我们就可以走进盐田，化身盐工，亲身感受古法制盐当中的核心工序——旋盐。
2: 旋盐是传统晒盐工艺里非常关键的一步，要用盐耙不断搅动卤水，让卤水浓度均匀分布，这样结晶出来的盐粒才会更加细腻。现如今，传统盐田还不断开发出新玩法，体验古法制盐，制作各式各样的盐雕，一系列互动体验，让传统技艺从看得见变成摸得到，甚至玩得了。
0: 德化白瓷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名片，这里就是德化最大的陶瓷工厂。
2: 在泉州德化的白瓷工厂里，游客们穿过仿古商船，走进陶瓷博物馆，探寻德化白瓷远渡重洋的丝路故事。你还能上手体验拉胚、彩绘、上釉等制瓷工艺，在揉泥塑形、调色描绘间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0: 截至今年5月底，这座工厂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越来越多的工业空间正在敞开大门，变身可游可玩的文旅新场景。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九点零二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九五零。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3: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5: 那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网上有多条视频配有所谓高考试卷袋实拍图片，极具迷惑性。视频制作人更是在直播间公然宣称自己手握2026年高考流出试题及其答案，对外售卖高考原题资料。根据这一条线索，宜春警方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落地追查工作，并且呢，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邝某。那据邝某所述，当有网民私信咨询高考试卷相关信息时呢，他便以每份2000元的价格向咨询者销售所谓的高考真题、考试答案，妄图借此谋取暴利。在公安机关的快速查处之下，避免了3名群众上当受骗。

0: 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邝某作出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同时对其短视频账号予以了关停处理。
1: 继续来关注信息，近日厦门机场海关在执行入境航班监管任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存在异常。经现场官员开箱查验，该行李箱内装有多包废旧电路板，每包已按不同型号规格分别标记重量并独立包装。经现场清点核验，总重为47千克。旅客自述携带上述物品拟用于提炼贵金属，从而牟利。
0: 再来看，近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国家安全部提示，多数国家对政府机构、军事设施等重点区域严格管控，即便无明显警示标识也不可以随意拍摄，切勿因为打卡留念触碰法律红线，引发拘押等严重后果。那建议行程前调研，规范行为，妥善应对，确保高高兴兴去，平平安安回。
1: 再来看，恶意 P 图造谣他人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去年11月，安徽合肥的程女士在摄影群内讨论修图素材时，一名男子突然对她开黄腔，她当即表示不满并退群。谁知几天之后，该男子竟然将她发布在社媒平台的图片恶意丑化，并发在300多人的摄影群内。程女士要求她道歉时，对方却态度恶劣，直言无所谓，让派出所来找我。程女士气愤的同时也感到担忧，害怕很多真心喜欢拍照的人因为此事不敢再找摄影师拍照了。6月3号，程女士发视频称，对她进行恶意 P 图传图的两人已经在今年1月份被拘留，该案将于6月16号开庭。
0: 那再来看，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公安网安部紧盯仿冒官方网站虚假查封链接、涉考引流诈骗等突出风险，或行高考安全平稳进行。近日，广东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网上有多条涉仿冒教育考试类官网查假查封、伪造成绩贴文，引发了网民的关注和讨论。经查，违法行为人罗某于2026年1月开始仿照中国教育考试网等教育考试相关网官方网站，搭建了虚假的教育考试网站，并通过社交平台进行非法引流，以提供定制版成绩询面页面、定制版成绩查询截图等虚假成绩为名收取费用，非法牟利。其行为严重的扰乱了招生考试秩序。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对罗某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虚假网站、引流账号均被关停清理。
1: 再来关注，本月开始，新版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要求所有进口食品必须要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消费者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够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来自哪个国家的哪个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流程。此前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等问题引发关注，上海警方曾经破获一起假冒知名品牌黄油案，查获了3000余件假冒品牌黄油成品，涉案金额达到500余万元。新规实施之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会难以立足。
0: 再来看，近日广东深圳蛇口海关在出口货运检查当中成功查获了一批未如实申报的出口竹炭，总量高达17.7吨，及时的消除了海上航行重大的安全隐患。根据介绍，竹炭属于易燃风险货物，在远航海运的密闭货舱，在高温闷热环境之下极易发生自燃起火事故。
1: 眼下我国东北地区正处于杨柳絮飘飞的时节，杨柳絮富含油脂，与空气接触面积大，一旦遇到明火，会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燃烧，并极易引燃周边的可燃物，加速火势的蔓延。在大连，一名7旬男子因为随手点燃了路边的杨絮，导致20辆车被不同程度的烧毁，附近的公共场所视频完整记录下了事发的经过。该男子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0: 在现场走动观望之后消失在视频画面中，未再出现。犯罪嫌疑人王某今年74岁，据其供述，他早上常在停车场旁的步道散步，由于当天路面上堆积了大量的杨絮，影响到自己锻炼，于是就用火点燃清理，没想到引发了火灾。目前王某因涉嫌失火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再来看，刘先生是某生物研究杂志社的志愿者。一天，他收到一份邀请函，邀请其参与观察拍摄某生物物种在城区内的活动情况，并表示一旦照片入选，他呢会有丰厚的奖金。那刘先生欣然应约，但随着项目不断深入，对方进一步的要求拍摄时需标注清楚拍摄时间、地点、海拔、经纬度等详细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和照片上传至指定 APP。 项目方的奇怪要求使刘先生察觉到对方的身份可疑，随即拨打了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主导该项目的研究所背后是一家与境外间谍机关存在着密切来往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在我国多地招募不明真相的志愿者，那围绕绕过相关的主管部门的监管，大肆搜集我国生物物种的分布情况、相关生物生态信息，对我国生物安全、生态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刘先生因为举报有功，受到国家安全机关的专门表彰和奖励。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下面时间我们关注普法小课堂，为您带来生活中的法律知识。随着高考的到来呢，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和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生机构，大肆宣扬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一些虚假宣传的手段，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还有哪些典型高考诈骗的案例与谎言谣言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3: 其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 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

0: 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那朋友成功减肥，原来是吃呢只能加微信才能预定的私厨减脂餐，那既没有实体店又没有经营许可证，这样的私厨真的没有事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你最近瘦好多啊，有没有什么秘诀啊？
3: 我已经连续吃了7天减脂餐，必须有效果。
2: 外卖链接快推给我，我也试试。
3: 链接倒是没有，他家只做微信客服，我推给你。
2: 但他家没有实体店啊？
3: 没呢，老板就在自己家里做，加好友私聊餐厅，生意特别好。
4: 住宅私厨，微信无证接单，属于违法经营。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并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食品安全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并处5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5: 好，我们刚刚是通过一则情景模拟剧来了解私厨的法律问题，下面我们再来说，那考完高考之后呢，有一些内容不要轻易的晒到你的社交平台。赶考路上满是难忘的瞬间，不少考生考完爱拍照发朋友圈分享喜悦，那不法分子也会借机瞄准考生与家长伺机行骗。安徽警方要提醒大家，有6类内容切勿随意晒出，是哪些呢？我们来听听看。
6: 高考结束后，考生们会经历很多值得纪念的时刻，不少同学喜欢拍照晒到朋友圈与大家分享喜悦。警方提醒，有6样东西啊不要晒。一，准考证不能晒，高考结束了，准考证务必要保管好。如果考生把准考证晒到朋友圈，身份证号等重要信息啊很容易被复制。二，身份证不能晒，即使对身份证号码和姓名做了模糊处理，但在稍懂图像修复技术的不法分子手里，分分钟就可能会恢复或加以改造利用。三，考生号和密码不能晒，考生号是整个高考期间使用最多的号码，高考成绩查询、录取结果查询、体检结果查询都需要输入。四，成绩单或者成绩查询页面不能晒，考得不错的同学想晒晒成绩似乎可以理解，但是这类照片同样会暴露考生号、姓名等重要信息。五，高考志愿填报纸质表不能晒，志愿填报除了要在网上操作，还需要考生填写纸质表格并签字确认，有的考生为了留恋会对纸质表拍照，但是千万别晒出去，以免个人信息泄露。六，录取通知书不能晒，录取通知书晒晒信封或封面还可以，内文就不要晒了。考生的照片、姓名、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考生号、录取专业甚至是大学学号都在上面，如果被不法分子掌握了这些信息，考生被诈骗电话骚扰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啊，也是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关于间谍招募志愿者搜集我生物生态信息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先生是某生物研究杂志社的志愿者，一天他收到一封邀请函，邀请其参与观察拍摄某生物物种在城区内的活动情况，并表示一旦照片入选将会有丰厚奖励。刘先生欣然应约，但随着项目不断深入，对方进一步要求拍摄时需标注清楚拍摄时间、地点、海拔、经纬度等详细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和照片上传至指定 APP。 项目方的奇怪要求使刘先生觉得对方身份可疑，随即拨打了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国家

0: 安全机关调查发现，主导该项目的研究所背后是一家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存在密切往来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在我国多地招募不明真相的志愿者，绕过相关主管部门监管，大肆搜集我国生物物种分布情况相关生物生态信息，对我国生物安全、生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刘先生因举报有功，受到了国家安全机关的专门表彰和奖励。
1: 普法小课堂，我们在节目中呢和大家关注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法律知识，也希望对您的生活能够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再来说，前段时间呢，北京金融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联合破获了全国首例境外旅行保险诈骗案。通过梳理呢，监管部门发现，在北京的一家保险公司存在着欺诈嫌疑的境外旅行意外保险理赔就有30多笔。北京金融监管局立即与警方取得联系，通报了相关的线索。在全面掌握该团伙组织构建、人员分工、作案流程之后，北京警方精准锁定了杨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并且一举将其抓获。
2: 进行一定比例的赔付。那今年年初，北京金融监管部门在理赔核查当中发现了数十笔境外旅行意外险已赔付的案件当中存在疑似骗保的情况。
3: 首先就是它涉及到这个理赔的这个医院和金额比较集中，主要都是在境外的一个医院，金额呢差不多在7000到9999元之间，然后涉及到就医的理由也比较类似，集中在腹泻、肠胃炎、肚子疼。然后我们也对比了一下这个理赔材料，发现不同案件的支付金额和支付时间都非常的类似，这些保险人可能有一些区域上的集中性，就比如说有一些人都是一个村的，然后有夫妻，户籍地可能也相对比较集中，我们觉得不可能有这么巧合的这种情况。
4: 如此之多的巧合引起了金融监管部门的警觉，在随后的调查中，监管部门有了更多的发现。
3: 我们也和境外的就医医院去进行了联系，当地的医院反馈说，大部分的投保人实际上是没有在他们医院就医过的，有少部分的人呢，虽然是在他们医院就医过，但是他们就医的这个金额和实际理赔的金额差距是非常大的。
1: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7: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6: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8: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9: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4: 幸福感越来越好。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
1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停城950的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看一看啊。
0: 今天6月8号了
1: 我真的觉得好像今天大家伙儿考完试之后就
0: 放飞了是吗？
1: 啊，结束了。
0: 还没有哦，
1: 就圆满了。原来还有一天，
0: 7号、8号、9号三天哦。
1: 嗯，刚刚在上班的路上的时候，在小区里还看到一个系着绿丝带的
0: 出租车是吧？
1: 嗯
0: 嗯，每一年到高考期间、中高考期间都会有我们的绿丝带出租汽车，是不是为我们的所有的中高考生护航？
1: 我觉得这个护航它其实是整个滁州市，
0: 嗯，
1: 整个社会、整个城市都在
0: 各个部门协同啊，
1: 对，给孩子通过自己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更专注的
0: 安心的、
1: 在自己的领域里奔赴啊。
0: 对，
1: 想看一下天气啊，今天早上你看到的这一则我也看到了，
0: 这两天天气真不错，
1: 标题啊，这标题说
0: 标题很搞笑啊，
1: 北京下雪了。
0: 我当时一愣，北京有这么冷？
1: 北京下雪，它这个下雪也没有打双引号，那应该真的就是下雪了，
0: 真的下了，只是说它是某一个区域
1: 啊、
0: 你比如说北京的延庆区气象台介绍，海坨山主峰海拔2241米，在这么高的高度上啊、山顶气温是远低于城区的。当天是在昨天吧，6月6号啊，前天下午啊，确实山上飘雪了啊。
1: 哇、北京原来可玩的地方这么多，还有个2000多
0: 海拔的
1: 这个山呢，天哪，
0: 爬不上去。
1: 我每次去北京的话，第一时间我去北京天安门，
0: 我去爬长城，
1: 是我要去看故宫，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说啊，把北京研究透了。
0: 悠悠
1: 对，那就多去呗，分批次的去，每次玩不同的地方。
0: 是啊，那我们滁州的话，应该说我们安徽全省的话，其实这几天7号、8号、9号高考期间的温度是真不错，
1: 真还可以，你不说还没太感觉、往年我们都说还有高考期间
0: 好热
1: 、炎热怎么降温、
0: 家长在外面等的也好辛苦啊。
1: 你看7到9号今天已经是8号嘛、包括明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不超过30度、仅7号沿江江南和9号沿淮淮北是30到32度、6月10号起全省气温回升、
0: 高考结束了气温要回升了、
1: 明天也多给力啊。
0: 然后中考的孩子们说我还没考试呢，14、15、16是这天气怎么样？
1: 中考的孩子怕什么？小小的身体就要经历一些
0: 有空调，
1: 挫折，
0: 不要担心啊！
1: 是的，是的，现在的学生学习的环境真的越来越好了。
0: 对，
1: 要不就是电扇啊，真到热了，空调上，怕什么？
0: 你在考场上的话，基本上它是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恒定的一个温度、舒适的温度的啊。
1: 对，继续好好发挥、好好的应答考题啊。
0: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金榜题名吧。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在稍后的40广告回来之后，一同关注到资讯，多看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江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6月7日至9日总7日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总7日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
1: 7号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7日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今年高考的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1: 2026年高考首日，语文作文题目引发热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向记者分析，今年高考作文总体来说题目比较常规，给了大部分考生以发挥空间，基本可以让考生把以往准备的素材内容发挥出来，只要在现场细心稳定发挥，不会有大的偏差，但相对来说呢，也不太容易写出新意，拉开差距。
0: 7日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将考生送进考场。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2011年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经连续16年送考。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
0: 6日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1: 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
0: 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

0: 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了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7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日20时至8日20时，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国家医保局公布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当中发现的4起骗保典型案例。
1: 北京市交管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 92.5%， 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
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
1: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
0: 6号受上游局部强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了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的独特景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
1: 全国天气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7日20时到8日20时，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无锡灵山胜境、常州中华恐龙园等多个景区宣布，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可享门票半价或免费优惠。
1: 江西南昌暑假将至，南昌昌北国际机场19日起将会新增南昌往返郑州、南昌往返烟台的航班，20日起新增南昌到呼和浩特、到满洲里往返航班。
0: 近日，广东河源一名女子因为暴雨积水被困在车内，眼看积水快要漫过车顶，附近烧烤店老板黄小晶和另外3名路人汤水过去帮忙，将被困女子救出。
1: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升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了新进展，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且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
0: 最近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孩子视频被影子账号搬运发布，并诱导网友捐助牟利。人民锐评发文，注意力是稀缺的公共资源，善意和爱心容不得如此践踏。当影子账号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愚弄毫不知情的困难家庭和网友，不仅可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患儿失去救命的机会，还在破坏侵蚀社会信任的基石。必须痛打收割流量、谋取私利的影子账号，维护网络、互助生态、守护社会的善意。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停城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
0: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支撑，是国民经济运行、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底层依托。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一到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黄金储备达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加。
0: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乒乓，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校长丁宁当选新一任北京市乒协的会长，张怡宁当选协会新一届理事。
1: 当地时间7日下午，在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中，国羽组合陈星张驰19比21、21比23惜败丹麦名将马蒂亚斯博尔，获得亚军。
0: 6月7号晚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逆转波兰女排，四局的比分分别为16比25、25比18、25比23和26比24。四场比赛，中国以3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南京站的征程。赛后，中国女排队长龚翔宇表示，南京主场氛围很莱斯，一定会不负大家的期望，脚踏实地的走下去，争取拿下亚锦赛冠军，直通奥运会。
1: 北京时间6月6日，国际汽联三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中国选手谢永林第二名过线，但赛后车检中，原冠军山岳阳优因为赛车前挂悬挂左右前推杆装反，被取消成绩，谢永林递补获得冠军。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
1: 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截止6月6号17时，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
1: 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麦田，秸秆打捆机里滚轮快速转动，不时地吐出打包好的秸秆。粮食收购点里前来卖粮的农户络绎不绝。六月上旬，安徽小麦主产区收获正酣，收购正忙。
0: 在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的地头，五台收割机来往穿梭，吞进麦秆，吐出金色麦粒，很快就装满了一旁的运粮车。安徽柳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国浩说，今年他们管理的麦田亩产大约是600公斤，好的地块每亩达到700公斤，产量比去年增加了不少，是一个丰产年。
1: 据相关媒体报道，近日在宁河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路面水稳层坍铺已经进入最后3公里冲刺阶段，全线控制性工程香泉枢纽正在进行跨天天高速钢箱梁下部结构浇筑。这条连接皖苏的14.2公里双向6车道高速正朝着年底通车目标全速推进。
0: 根据蚌埠发布消息，新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的城际铁路计划于2026年6月23号起对新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接触网进行送电，届时接触网及其相连部件将带27.5千瓦的高压电。
1: 一两黄金一两墨，近期热播剧《家业》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了文房四宝中的徽墨。人民日报冰鉴栏目对话《家业》女主角杨子，实地探访徽墨制作技艺，一起感受古法非遗传承背后的匠心。
0: 近日，安徽黄山风景区千年迎客松进入盛华期，针叶间

0: 布满金黄色的球花，美不胜收。祝愿2026高考考生旗开得胜，一路繁花赴山海。
1: 6月7日，安徽合肥高考考场外，3岁半的小朋友现场表演黄梅戏女驸马唱段，为哥哥加油打气。
0: 6月7号高考的第一天，合肥八中考点之外，一辆牌照为皖 A1985 的警车为考生护航。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资讯第一台，
5: 资讯第一台，
4: 新闻全天候，
5: 新闻全天候。
4: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2026年高考，江苏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行动。6月7日，省数据局、公安厅、教育厅等八部门正式派员进驻12345热线现场，敏捷响应处办涉考诉求。此次诉求现场联动处办机制，扩展到全省50个县市区热线平台，搭建全省统一联动调度工作体系。高考期间，省市县1594名政府工作人员进驻12345热线现场服务。截至6月7日下午5点，全省共服务高考各类诉求超1000件，主要涉及噪声管理、交通出行和考务管理等事项。
0: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齐志认为，平时积累的作文素材缺少新鲜感和现场感，如果照搬到高考作文当中，阅卷老师一看便知。高考作文要能够让阅卷老师在批改的时候感觉到考生在考场上的那种激动、那种局促，甚至那种慌乱。
1: 6月7日高考首日，盐城射阳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在语文考试前发现忘带文具，立即向执勤铁骑求助，铁骑鸣笛护航，争分夺秒护送考生前往文具店采购，随后安全送回考点，考生顺利参加首场考试。提醒各位，考前务必要仔细检查身份证、准考证、考试文具等物品，遇到突发情况及时向现场工作人员求助。
0: 进入到6月以来，小龙虾的价格是再探新低。南京仲裁批发市场数据显示，当前小龙虾整体价格相比较五一期间回落约20%，其中原香小青2到4钱批发价是每斤5到7.5元，最低批发价的首次来到了5元每斤。
1: 6月6日，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见证了一场属于中国女排的荣耀之夜，姑娘们以3-0完胜劲旅塞尔维亚队。现场17816名观众更刷新了世界女排联赛的单场上座记录。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年轻队伍用行动诠释了女排精神，球迷们直呼过瘾。
0: 最近，南京农业大学王贝兴教授团队在国际主流分类学期刊正式发表了新物种精灵克翅龙虱。这个小甲虫就住在紫金山的清水里，以南京古称精灵命名。这份科研发现缘起2名南农研究生江卓颖、郑以礼2年前

0: 的一次紫金山的踏青之旅，这项发现同时填补了该属物种在江苏省的分布空白。
1: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2: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950的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三个平台去看一看，也欢迎大家的关注。
0: 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包括最近啊高考、中考的相关的一些事项，那以及社会的热点话题和生活当中的温馨提示。昨天啊是星期天，也是高考的第一天，是不是6月7号？那我们滁州呢今年总共是有2.39万名的高考生奔赴考场啊，又是一年盛夏，又是一年高考。那2026年的高考将在明天对9号闭幕。对不对？
1: 我们两个老师，对吧？
0: 我说
1: 时间长
0: 没有声音，
1: 给漏掉一个的样子啊。对，7号到9号，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0: 是的呢。
1: 其实大家只要开始了，就是那份紧张感
0: 会慢慢的
1: 焦灼感
0: 沉淀下来，
1: 已经开始了。
0: 对，
1: 就反而可能会变得没有那么绷得太紧，
0: 跟着每个科目来
1: 起毛了，就感觉要断了的样子。
0: 是是是。
1: 然后星期天的时候是开场嘛，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目光会聚焦在本市，对吧？滁州本市区的
0: 四个考点，
1: 每个考点，然后在各大平台拍到不同的考生，他们出来之后的一些场景，包括他们在考试的时候，更多的镜头还是给到家长嘛。我们在后场，大家是以怎样的方式来给他们寄予期望？比如说穿旗袍的，捧着
0: 举着向日葵的，
1: 他都不是向日葵花那么简单，直接把一株带着泥土的。
0: 对，
1: 向日葵整个都抱在怀里面，顶得高高的。
0: 是，我昨天还看到这条视频啊，高考首日，家长带着他们家的爱宠小猫咪一起为孩子加油送考。猫咪也是家庭的一部分，是吗？
1: 对呀、
0: 希望可以和这个高考的孩子一起度过人生的重要时刻。猫咪有一种朦胧感。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干嘛的。
1: 昨天其实我们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多个号，然后发布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考场外的画面，其中有一两条的流量特别高，我感觉都快要破万了。
0: 哦，我收藏的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说的，
1: 我发给你的那条掉出来
0: 啊，
1: 我发给你那条
0: 来来来，
1: 我昨天看了，大概发了3-4个小时的时候，都已经是几千的点赞、转发和很多的留言。
0: 是这条吗？
1: 你看那个流量高，
0: 这条
1: 是我今天早上发给你的。
0: 这条。
1: 请找昨天晚上的。
0: 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发啦？
1: 是的呀。
0: 真的吗？
1: 你看我们随时随刻都在工作状态啊。我来找一下啊，
0: 来
1: 找一
0: 下。
1: 看是哪一条。
0: 因为这两天的话，像各个平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上发的特别多。是的，我也收藏了很多。我今天早上在整理的时候，我说妈呀，怎么这么多关于高考啊、送考的呀一些视频画面，包括我们各方力量为我们的高考学子们护航的一些啊暖心的画面。
1: 我们边说着可以边找着啊。
0: 那今年的话，其实跟往年差不多，家长的话呢，看穿旗袍的，

0: 带着花的，是不是？我还看到早上你发给我的这个，穿着这个叫名人的这种服装，就是古代的那种服装去奔赴考场的。
1: 不是，它这个是 AR 生成的，把我们历史朝代当中的那些文学大咖们、诗歌大咖们、都把他们邀请到了考场，然后从考场出来 AR 生成、来一个一个问话嘛。
0: 我刷到的，对对对，
1: 对吧？首场考试结束之后，第一个冲出考场的学生，
0: 女生哦，
1: 女生哦，
0: 嗯，
1: 然后她特别。有一点像小鹿乱撞的感觉，
0: 从哪儿出去？
1: 找不到那儿的出口，但是他是第一个出来的。我看现场有没有他说话的声音？
0: 没有，没有说话的声音，
1: 没有说话声音是吧？
0: 对对对，
1: 第一个出考场且是带着微笑，然后奔跑出来的，
0: 这一看就自信满满呐，是不是啊？
1: 对啊，
0: 感觉很不错。
1: 心中就是有数了，
0: 哎，
1: 有
0: 差不多我知道，自己啥情况。
1: 然后我昨天还看到一个，那是安徽省哪个城市来着？然后也是一个女生出来的时候，说了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我不记得她的原著了，大概意思是说我妈让我，可以的话尽量第一个冲出来，因为我是在一楼，所以比较方便，最起码要混一个采访嘛。她跟妈妈拿捏了，
0: 好搞笑。
1: 媒体的关注焦点，一般来说，第一个冲出考场的，通常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0: 对啊，镜头啊，话筒啊，如果说只要你愿意来混个采访，我们听听看现场的呀，他刚说的就十秒钟的时间。
2: 第一个出考场，他经常刷这种视频，他说反正今年考试也在一楼考，你就赶紧跑跑出来，咱争取混个采访。
1: 你看，我记得还没错。
0: 最后说我会被发网上去吗？
1: 人家要的。
0: 就是这个效果，
1: 是就是
0: 要是不是啊，
1: 就是要出你们媒体的这个画面，让我来混个面首。但是我相信他第一个出来的话，这是他幽默的地方。我觉得他一定考的是不错的。
0: 对对对，而且啊，其实在每年高考中考期间啊，我们说在考前提醒大家准备这样那样的呀，对吧？不要忘带身份证，不要忘带准考证，文书不要忘带，还是会有，
1: 还是会有，
0: 而且也会有一些突发的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刷到的这一条，是在沈阳市浑南二中的考点，有一名男性，在男性的考生啊，无意当中，
1: 男同学
0: 打了个哈欠，结果你知道咋了？
1: 下巴脱臼了是吗？
0: 对，这嘴张的有点大，对吧？你感受一下，口腔开合可能太大了，
1: 是下巴有点酸。
0: 当时送医就诊，你肯定是来不及参加考试的，所以
1: 他这个有现场的画面吗？
0: 来，我们听一下现场这一段音频。
1: 哎呀，这音乐紧张的，紧张的，赶紧我们的特勤警车，
3: 门哪个？
1: 去骨科，争分夺秒哈。
0: 哎，他这个是什么？他这个是民警在家长当中找来一位骨科大夫，现场就帮他把脱臼的那个下巴
1: 给复位了，就是咱也不用去医院，不用挂号那什么了。
0: 这真的是哈一门手艺活呀、
1: 都不是说什么绿色通道，就直接把人给请来，
0: 来，直接现场给你复位，复位之后继续参加考试，没有影响，
1: 就是遵守考场的各个时间啊，各个纪律啊，然后在特别争分夺秒的情况之下，节奏之下，把孩子这事儿给解决了。哇，
0: 对啊，
1: 有惊无险啊，
0: 真是有惊无险啊。我估计
1: 富贵险中求，我相信这孩子啊，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哎呀，一定能够
0: 下一次打哈欠嘴巴张小一点。
1: 这个东西真是
0: 说不好，
1: 对。你就遇上了，
0: 对，你说咋办呢啊？
1: 各个城市都在全方位倾力的来保障，
0: 护航我们的高考学子们，
1: 考试的平稳的这个进行啊。所以我们也能看到今天好多好多的这视频，这是滁州六中，这还是我们城市的，
0: 是是是，这个是我们学校，哦，这是我们学校，我们滁州的啊，
1: 城南
0: 有二中的，对，也有六中的，也有昨天有刷到实验高中的，在一些视频画面里面也看到一些曾经的老师为高三的学子啊送考。好的场景啊，
1: 然后你有发现一个情况吗？就是一种现象。
0: 什么现象啊？
1: 几年前呢，其实我们就开始这样的一种穿衣服来表达对于孩子的祝福。
0: 对，
1: 比如说很多妈妈们他们会穿上漂亮的旗袍，
0: 旗袍
1: 我们叫旗开得胜，一举夺魁嘛，对吧？所以旗袍和向日葵会特别的多。
0: 对，
1: 然后这两年你会越来越多的发现
0: 啊，
1: 男性老师
0: 开始干嘛了？
1: 男性的 家里面的爸爸或者说兄弟们、他们也开始穿着旗袍骑上阵。以前你要是说一 个男生穿一个旗袍
0: 像什么样，
1: 会让人家在背后窃窃私语捂着嘴巴的、
0: 会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不行我不穿。
1: 你看随着一年一年大家看到的越来越多，内心对于这种事情的尊重理解也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反而大家就能够大着胆子的去做这种、对孩子的一种最美好的支持，
0: 对，不在意别人的，
1: 对，一种有形的支持，就是大家也都能接受并且为之鼓掌，并且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记录和分享，
0: 就挺好的。
1: 对，我那天看到一个胖爸爸，
0: 胖爸爸
1: 他那个旗袍啊从后背那个地方、除了最上面那个扣子、想尽各种办法把它扣上了、然后从后脑颈把子这个地方
0: 老颈把子
1: 一直到腰
0: 是开叉的，
1: 开叉的
0: 人家里面还穿了一件衣服、
1: 没穿衣服
0: 啊，没穿是
1: 露露肉的然后这个爸爸很考 很好玩。还有的就是
0: 尺码没选对，
1: 旗开得胜的开字、
0: 开字有什么，
1: 他就应和了这个字
0: 哦，开叉嘛，
1: 是你穿着一件看起来就是旗袍的这种服装，然后呢还要开、你可以在裙摆那儿开，
0: 对，有的人是从裙摆，
1: 那个爸爸呢他就等于从腰那儿就
0: 没办法，
1: 整个后背是开的，
0: 也是刚刚好，哎，对不对，
1: 你看这里面藏着多少不同的寓意，真的是、我们
0: 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意发现啊，
1: 这是父母的用心良苦啊
0: 真是、好，我们希望所有的学生啊此时此刻还在考场呢，对不对、还没结束上午啊、都能够落笔生花好不好，成功上岸吧，
1: 在追梦的路上啊都能够用心用情用尽全力的、然后松弛的去应对接下来我们每一场考试，因为对他们来说太至关重要了，
0: 是
1: 我相信孩子经过这两天心态方方面面的可能也变得稍微的从容一些了，
0: 对，
1: 不像第一天那么的紧张，
0: 慢慢的松弛了，
1: 或许他们没有时间去刷这些视频，但是到明天最后一个
0: 结束之后
1: 哎呀那就是你们最快乐的最放松的是松懈的时刻了，
0: 我终于考完了，
1: 三年真的太不容易了，
0: 不容易，
1: 吃过的苦只有他们知道，只有那些孩子的家长知道，
0: 是啊，
1: 每一个家长感觉跟孩子一起在考试，
0: 真是的，
1: 可不是吗、
0: 现在在门口排队、不是排队啊，现在在门口
1: 驻足等候，
0: 送完了之后然后一直在那等着的家长多不多，我还真没注意啊，
1: 相比往年反正是好
0: 了
1: 很多，
0: 因
1: 为以前因为大家太过于紧张，
0: 对，
1: 然后呢又觉得说我就在场外给孩子一种默默的支持吧，但是现在大家也想开了，我回家该准备准备
0: 烧饭啊，
1: 对，
0: 是不是买菜、
1: 等待孩子回来的时候他能够享受一顿舒舒服服的这个午餐，也是爸爸妈妈的一种精心准备、
0: 实在紧张你去附近商场逛一逛要不，
1: 还有就是孩子会觉得家长你老在外面候着他们有点心疼，
0: 对，
1: 他们也会觉得这种方式会让他们有默默的会多加一点压力，
0: 压力是不是、
1: 但是不好说，
0: 因人而异吧，
1: 对，因人而异，有的可能觉得比较远、
0: 对，你自己开心就好，
1: 我再来回折腾可能这个时间方面也显得比较仓促，
0: 对，
1: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是父母对孩子的深深的爱啊，
0: 是的啊、还有一点要提醒各位啊，今天是6月8号，今天下午有一场考试是外语考试、大家要知道啊，外语考试它是一定要提前到的，因为外语是有听力考试，所以下午的14:45之后是禁止考生进入考点的，大家一定要比别的考试科目提前到啊，
1: 这个考生肯定是知道的、这个我们说给家长听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说给我们所有的社会人士听的
0: 啊，
1: 因为听力的话对于这个环境外部安静的要求会比较大，
0: 比较高、
1: 这两天特别好，我其实觉得我们滁州这个城市啊现在按喇叭的这种声音越来、就平时就越来越少了，
0: 少
1: 在考试的这几天大家就不约而同的默默的合力在克制自己可能有的那些小习惯，按喇叭
0: 小噪音啊，
1: 对，即便说这两天我们遇到了路上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儿、我们尽量就是不要用按喇叭的这种方式，
0: 对对，
1: 比如前面那辆车不走啊，刚好你就在考点旁边附近、你就忍那一分钟，你就让那个车自己羞愧的发现，哎呀我都已经
0: 绿灯了，这
1: 还没走，耽误别人他自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的
0: 对，这两天大家多点理解啊，多点包容、也自觉一点，对不对，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稍后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3: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 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又不准。

0: 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我们接着这个高考相关的一些话题呢，跟大家继续再来分享到民生方面啊，你们还比较想要了解的一些可能跟自己关系或多或少的一些事儿啊，
1: 是
0: 我们也看一看相关部门对于这些问题的相关回复啊，因为关于这是有些朋友问到的关于考点啊，然后具体考试时间啊，这都已经进入第二天了，我觉得也不用再去一一的梳理了，
1: 知道的应该也都知道了吧。
0: 对，尤其是滁州市的四大考点，那个大家闭着眼睛就那巴拉巴拉巴拉说明白了，
1: 不知道的话可能你家没考生不在意，
0: 对，
1: 是不是
0: 只是好奇
1: 啊，
0: 这滁州今年这考生在哪几个
1: 考试来着，
0: 对，如果你在城南的话，对，一中然后六中是两个考点，如果你在狼牙山附近的话，那儿有一个
1: 实验高中，
0: 你的母校。对，
1: 对，
0: 如果你在
1: 城区的话，
0: 那个是叫南湖，南湖那边二中，这四个点，每年好像都就这四个点。
1: 哎，最近
0: 新增了一个一中嘛？
1: 对，有一些那个小学或者是初中，是不是有放假的？
0: 可开心
1: 了！你们家的也放了是吧？
0: 没有
1: 啊，没有。
0: 但是我们家孩子从
1: 我以为你说你家的放了，
0: 从昨天晚上的时候忽然意识到，妈妈，你确定明天我们不放假吗？我说你们老师通知了吗？他说没有。
1: 笑死我了！
0: 他说那你看看群里面老师有没有通知呢？
1: 心里着急啊！去年放了是吗？
0: 去年放了。
1: 哦，
0: 对，好像有一年放了，我也不太确定，但是滁州市有一些学校，我不知道哪些学校啊，他们的这个老师呢就被抽去了，
1: 到
0: 高考的现场去当监考老师或工作人员，
1: 是，
0: 所以这些学校的学生们有福了，
1: 放假了，
0: 开心。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问题啊，
1: 这是网友问到的，滁州市车管所周末能够办理新车上牌的业务吗？那相关部门呢给出了回复，据记者咨询了解，

0: 滁州市车管所实行的是365工作制，周末也可以办理国产普通非营运的小微型载客汽车上牌，七座以下，但需要你提前完成缴税和保险才能够去上牌啊。办理时间早9点到中午12点，下午的2点半到傍晚的5点，地点是在新的啊南桥区光辉路车管所。
1: 有朋友上次问我说，哎，你们那个单位旁边的车管所现在还有人在上班吗？
0: 还能办什么业务呢？
1: 是
0: 不明我有并没有啊。
1: 现在基本上他可能升了几个自助的吧，我也不太确定了，但是你们有相关的一些业务基本上去南桥区光辉路的车管所那儿是没毛病的，
0: 全部都能办，
1: 都能够去办理。
0: 对，
1: 好，也解大家的一个惑啊。接下来朋友问到说，请问从莱安坐公交车到水果市场，滁州水果市场在哪个站台下车？
0: 从莱安。
1: 莱安，好，这个从莱安的话呢，据记者查询了解，你需要转乘多条线路，比如说102路公交到103路公交到108路或115路公交。我
0: 的好麻烦嘞。
1: 哎，但这其中有一个这样的，我们滁州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0: 啊。
1: 如果说你住在姑塘新村附近的话，
0: 嗯嗯嗯，
1: 你可以换乘108路或者115路两种选择，
0: 到
1: 滁宁换乘中心站下车，步行56米
0: 就
1: 可以
0: 到
1: 达滁州水果市场。
0: 哎，那还可以，那咱滁州到水果市场的话，那肯定是更方便的呀。
1: 那我是城南这边的，我要去的话，我到滁宁换乘中心在哪里啊？
0: 滁宁换乘中心，滁宁快通的那条道上，就中间有一个像收费站的。建好了但是没有收费的
1: 那个位置，可能这还更适合那些住在附近的。
0: 我前两天刚好去，
1: 或者我们坐城铁的话在哪一站下离它比较近。妈呀，又生出新的问题了。杨雪说姐你问我啊。
0: 我前两天是开车经过了水果市场，当时的时候家里面人说，这就是滁州的水果市场。我说原来在这里啊，
1: 大概有一个数了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也经过了。
0: 从我们家到那儿开车的话基本上也要将近半个小时，20多分钟，半小时的样子。
1: 对我们来说可能转啊转啊转啊转有点复杂，但是对于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觉得我这一天也没什么事儿
0: 啊，
1: 我就愿意对坐着车，可能有像这些车敬老卡呀，
0: 那有的都免费，
1: 都是免费的。
0: 对，
1: 你慢悠悠的想去体验一下滁州水果市场，就最近一直敲锣打鼓的在看到啊，他们的
0: 宣传
1: 视频宣传，那我想去也可以。还有一种路径就是102路公交到一路公交到108路公交。
0: 对，我们说的这个是莱安的朋友、
1: 从莱安乘坐啊，也都是可以的。
0: 如果你是从滁州市市区出发的话，你们上手机上面 APP 搜索一下啊，它会给你一个路线的一个规划的，好不好？
1: 如果走的话要多长时间？如果骑车的话，
0: 吓我一跳，你要走徒步吗？
1: 骑车的话要多长时间？有没有人骑
0: 电动车？
1: 骑电动车也可以啊。
0: 自行车的话有点累哎。
1: 能不能在免费一个小时之内到达？
0: 看你骑得快慢了不？
1: 我来看一看，我就
0: 水果市场是不是啊？
1: 骑车
0: 还挺大的，我那天经过，我就看了它的那个外表面嘛，就是、蛮大的。
1: 出来了，如果你选择骑行的话，总公里数是23公里，
0: 从这
1: 2小时2分钟，两个小时。
0: 有好远吗？有时间有点慢哦。
1: 如果你要步行的话，
0: 它这个骑行应该是，
1: 如果你要步行的话是5个小时19分。它是按什么样的一个步速给你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的话呢？
0: 正常的步速5个小时，我的天。算了算了，骑电动车吧。电动车1个小时13分钟
1: 啊。你出来了吗？
0: 对，电动车1个小时13分钟。
1: 你还有电动车啊？我这地方就只有
0: 往下看，这里应该有
1: 哦，也真的有个电动
0: 车。然后自行
1: 车
0: 2小时2分钟，
1: 开车吧，请
0: 电动
1: 开车，开车，开车，开车。
0: 开车的话呢，也要半个小时35分钟啊，23公里，35分钟，
1: 超过半个小时。但是对于开车来说，我觉得这个分钟大家现在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你像现在我们从城南如果到城北办事的话，
0: 对，
1: 你也要超
0: 30分钟，
1: 对吧？我们有的时候刻意的算一下时间，比如说那个周末，周五下班了，接上孩子说今天我带你放飞，我带你到市中心苏宁广场去吃个饭啊，干嘛的？
0: 20多分钟来。
1: 如果是晚高峰的话超30分钟。
0: 我的天啊！
1: 当你再把车在苏宁负二层那么难停的车位上安定了， 然后这个时候恐怕40分钟就过去了。
0: 真是，你要把这前前后后时间都算上的话，那时间也要不老少嘞。
1: 所以30分钟、35分钟，我觉得也不算太远哈。
0: 哎，你说苏宁的那个停车位啊，我真的，我上一次就开我家那个小电车，
1: 嗯，
0: 就怪丢人的，你知道吧？
1: 怎么
0: 准备往那上面停的？我心想着我这车对吧，
1: 那么
0: 小，对呀、啊，但是我基本上没有停过那种车位。
1: 嗯、
0: 我听到他那个声音我就害怕了，
1: 嗯、
0: 对我就总觉得我好像蹭到了什么，好像压到了什么，
1: 是是是
0: 最后我放弃了。嗯，我找一个。那个敞开的车位、
1: 嗯、
0: 我说我还是不停车了，我听的声音我都害怕，
1: 因为没有人会觉得说那样的停车位是好停的吧、
0: 啊、
1: 如果你说好停的话，那我真的觉得说
0: 你的技术、
1: 嗯、本事挺高的，
0: 杠杠的，
1: 对，有的时候可能你每次都能停进去，但是、
0: 嗯、
1: 对，它比较窄，
0: 很窄，
1: 有时候根据你车现在好多车比较大，
0: 是的，
1: 你真的
0: SUV 的
1: 费劲儿，但它有个很好的地方、哦、就是它上下层当遇到高峰期的时候，车特别多的时候、
0: 嗯、
1: 你下面停满了，上面还有呢，它会帮你咯咯咯咯咯咯
0: 升上去，
1: 升上去，下面又出来了。
0: 对，这我们说到了停车的问题，好，我们再来说一说网友啊。还有一位网友问说，想知道港澳通行证怎么办？哎，
1: 出去玩了，是
0: 对，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到的，但现在你看再问题再拿出来，我也不知道了。是不是啊？
1: 港澳通行证呢，它是有线上办理和线下办理的两种方式、
0: 哦、
1: 你可以在手机皖事通 APP 上去进行登录操作、
0: 嗯、
1: 首页搜索出入境便民服务预约申请专区，然后点击进去进行相应的操作，
0: 对，
1: 也就是说线上它其实有这么一种非常方便的办理方法，
0: 皖事通，
1: 对，就可以在啊，手机上直接搞定了，
0: 对对对。
1: 然后线下呢，你就是说先让我搞不定，我就想去线下办理，你直接到政务中心三楼有一个公安服务综合窗来办理，各个县市可以分别前往你属地的啊综合窗口来办理。
0: 嗯嗯嗯，
1: 办理的材料的话，成年人你需要携带你本人的身份证，很简单。
0: 嗯，
1: 未成年人办理的话呢，是需要带上监护人，就是大人带着小孩一起。
0: 嗯
1: 啊，然后
0: 身份证呀，
1: 对，大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包括孩子的出生证明。
0: 对，哎。其实携带的东西很少，是吧？
1: 就是挺方便的嘛。
0: 对，挺方便的啊。
1: 嗯、
0: 大家如果马上接下来，你看孩子这个高考、中考结束了，也快放假了。如果有一些出远门的计划的话啊，那可以啊，提前去办理，对不对？
1: 而且这个时候刚好避开了
0: 高峰，
1: 对，出游的高峰，
0: 因为正常暑假7月1号，
1: 就是人不挤，
0: 嗯，
1: 完了各方面的支出成本也会让你觉得说舒一口气，
0: 是。
1: 等到真正放暑假的时候，你玩一个地方的体验感，
0: 排队
1: 就会差很多，
0: 大打折扣。
1: 嗯，对啊，你比如说去哪个地方？哎呀妈，
0: 热门的一些吗？北京啊，
1: 你不管是热门还是不太热门的，
0: 嗯、
1: 人头攒动的、
0: 嗯，
1: 然后你的身体方方面面的
0: 热，
1: 会经历很多遭罪的事儿，
0: 又要排队。
1: 哦，你看，你想看一个东西，仔细看，人头挤不进去，
0: 排队2小时，
1: 是
0: 看了10几分钟。
1: 但是泱泱大军都会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去暑期游。
0: 是的呀，因为毕竟孩子这暑期时间太长了。
1: 他只有在放了暑假之后，而且暑假他还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
0: 对，
1: 下半场通常可能我觉得会不会更蓬勃一点。
0: 八月份，
1: 因为好多家长他们会选择在，比如说孩子7月1号放暑假了，
0: 嗯、
1: 他会在7月到8月这个期间给孩子去安排一些
0: 学业吗？学习吗、
1: 嗯、对，一些报这个兴趣班那个兴趣班、
0: 哦、
1: 对，你比如说在画画的呀，跳舞的呀、
0: 嗯、
1: 然后各种各样的呀，
0: 前面一个月
1: 还有打球运动的呀，
0: 作业该写的写完，
1: 通常会集中啊，比较多的、
0: 嗯、
1: 我不说所有、
0: 嗯、
1: 比较多的会安排在前面这个月、
0: 嗯、
1: 前面这个月结束了之后，他会把放松的娱乐的东西啊放在后半程，
0: 后面，
1: 对，所以8月到9月那么热，每年我们都是在8到9月
0: 出门的，是不是？
1: 哎呦，其实啊，假期太多，就是你
0: 假期太多，
1: 你即便假很多，你想说，哎呀，我接下来请个10天假，我带孩子出去玩，但是像大家玩过的都知道，你到后面玩到3、4天、4、5天的时候，你身体有点罩不住了，
0: 对吧？疲了、
1: 嗯，除非你那个线路走得很舒服，
0: 很慢节奏的那一种，
1: 是，你但凡说跟孩子。走赶场似的话，那身心各种疲惫，
0: 真的罩不住啊！
1: 但是没办法呀，就是要带孩子多开阔视野，多出去嘛，这是必做的一个选择。
0: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大人也可以趁着小孩的这个放暑假，自己也能出去看一看、玩
1: 一
0: 玩，
1: 开心
0: 一
1: 下，
0: 是不
1: 是
0: 啊？
1: 啊，双丰收。
0: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庭城，文明城市让庭

0: 层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6: 我刚刚刷到一条视频啊，
7: 哦，
6: 就是这两天刷到的都是高考嘛，
7: 嗯，
6: 一个小男孩
7: 搞笑的吗？
6: 高三
7: 啊，
6: 从考场里出来，他是慢悠悠的，
7: 嗯，
6: 镇定自若的，
7: 嗯，
6: 然后眼神四处在找，
7: 找什么呢？找
6: 这个时候都已经从那个口出来了，
7: 嗯，
6: 喊了一声妈，
7: 要找大妈骂的，
6: 顿顿时考场一片哎。想这第一个出来的肯定胸，这个胸中有定海神针，肯定考得好啊，对不对？
7: 胸有成竹了。
6: 但其实我看评论区很多人说都感动得落泪了，你知道泪点在哪里吗？
7: 为啥？
6: 因为孩子为什么出来的时候第一声都喊妈
7: 啊？
6: 这三年付出最多的是谁？
7: 妈妈呀。
6: 我不能说全部，
7: 孩子其实付出的是最辛苦的啊。
6: 但是妈妈陪着孩子
7: 后盾
6: 时间会更多，
7: 是
6: 对吧？孩子可能更能够深切体会妈妈的辛苦和不容易、啊、
7: 哎呀，一出来就找我的妈妈。
6: 然后我看到一条高赞评论，
7: 嗯，
6: 高赞评论
7: 怎么说？
6: 我翻一下，就是刚刚我跟你说的，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凡是高考的、嗯、都是高三的孩子。不一定哦，也有高二的。
7: 还也有高二的吗？
6: 他们是不是想哎，高二的能参加高考吗？
7: 高二的正常不会的啊，
6: 不会的是吧？
7: 除非对是那种什么什么少年班啊还是之类的啊。
6: 哎，我前两天刷到了，昨天刷到的，
7: 嗯，
6: 好像是咱们滁州的吧、
7: 啊、
6: 有一个高三学子，
7: 嗯 嗯
6: 他去参加高考，然后出来的时候当镜头对准他的时候，他说我就是来体验一下的，他已经提前被录取了，是北京的一所非常漂亮的学校，
7: 啊啊啊，那就是特别优秀，
6: 对，而且
7: 特别突出，
6: 那个哎，那个就一下让大家给予了很多赞祝福嘛，哇，这孩子优秀、嗯、
7: 还想知道自己高考的话到底能考多少分，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是不是、啊、
6: 当场外所有的家长都以特别高调的醒目的方式给孩子花儿啊、旗袍啊、横幅啊、嗯、有一个妈妈从自己的包里面
7: 拿
6: 出了一个自己种的很小很小像路边野花一样的向日葵，
7: 向日葵是吧？
6: 这是我自己种的，
7: 那可不一样、哦、
6: 上面还带了个条，金榜题名
7: 啊！别看它小，
6: 它是我的宝，
7: 就是它可是我亲手栽种的啊！
6: 对，祝福一点都不比其他的少。
7: 我昨天在我们家小区附近的啊，另外一个小区里面溜达的时候、嗯、带娃溜达的时候，然后刚好无意当中就碰到了有一些一楼住户，他们有种那种向日葵，
6: 嗯，
7: 当然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妈呀，这两天高考中考，不知道有没有身边的朋友向他们家借两株呢？
6: 这可能是家里面从高一的时候就开始种了
7: 。嗯，
6: 像刚刚那小花那妈妈，可能是前两三个月才开始种的。
7: 你知道吗？还有那种真是啊，前两天身边也有朋友说，哎，我家里面买了一盆那个向日葵，我开始种向日葵了。
6: 嗯、
7: 我说你们家孩子是上初三了，还是马上考试了？没有，初一。哦，初一是吧？
6: 就开始酝酿了、
7: 哦。我说那能不能养到初三呢？
6: 那你这话，那你
7: 先积累经验。这一株养死了，养
6: 不好，
7: 我下一株继续。
6: 对，就要成为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后面花就会越养越高，越养。
7: 初三那一年，我必须给它养好了。
6: 哎，你看，有些事情就早早的运筹帷幄，提前打点
7: 啊、
6: 哦，这样才能够胸有成竹，
7: 挺好的，
6: 才能够更加的欣欣向荣。
7: 哎，
6: 最近这家门口的西瓜点也欣欣向荣了啊。
7: 对，每年到这个时候，暑假期间的时候啊，这个临时的售卖的西瓜的点，具体在哪里？你们到你们小区附近转一转，到别人小区附近转一转啊，大概也就知道了。
6: 现在吃瓜方便了，
7: 方便方便、
6: 出了家门口，马路边、嗯、正门、东门、西门、南门、北门
7: 总有卖的。嗯，
6: 然后我就发现，我跟杨雪探讨，我说我们小区有一个门、啊、那一年四季就那两家老人在那站着，这个时候是不是能给瓜农们让让味儿，
7: 稍微挪一挪呢，
6: 往后挪一挪，
7: 把那最好的位置，要不你又给我们瓜农呢，
6: 尤其是弄给那些自己家种瓜的
7: 本地的本土的。
6: 哎，我常常就看到一看就是种田的农户，
7: 嗯，
6: 然后我就愿意在他的摊位上去买瓜，
7: 是不是、啊、
6: 因为大家瓜的价格都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0: 下，你下意识的就想朝他们靠近，
1: 对对对，
0: 去买个一个瓜两个瓜呀，瓜这个东西夏天嘛吃起来就比较爽快，
1: 对，每天现在前两天真的是每天都要吃，每天都要吃，
0: 你们
1: 很爽口，
0: 你们现在买的价格大概是在多少？
1: 就是水果店3块，
0: 外面的对，
1: 外面的我有看到1.5块的，
0: 基本上是不是都是1.5块，甚至有的时候喊价，比如说2个9毛9一个，
1: 也有，
0: 对吧？只要你买2个就是以这个价格，
1: 买多一点给你算划算，便宜一点。
0: 你像马上如果说要下雨
1: 啊，
0: 下雨的话可能瓜农把价格压得更低，
1: 对对对，今年我们滁州啊，城区地产西瓜临时销售摊点呢，总共设置的是有253处，可以容纳经营户772个，经营时间是从6月5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30号截止，2个多月时间。
0: 你看琅琊区它的点位数和户数是
1: 最多的，
0: 大头，
1: 对
0: 吧？琅琊区有115个点位，有436户，南桥区是33个点位。
1: 就和122户啊，
0: 南桥区今天变少了，
1: 就感觉不这南桥区的安排的有好少嘞。
0: 你们今年都往琅琊区去了是吧？
1: 觉得我们这人少还怎么搞的哈？吃瓜吃的少
0: 啊，我可能是我们这边的
1: 啊，
0: 都喜欢
1: 入住率啊，
0: 入住率怎么的？
1: 没琅琊区那边入住率高，没那边人多。
0: 对，这怎么回事呢？
1: 哎，是经开区都有73处呢，
0: 怎么回事呢？我们这边人也爱吃瓜呀。
1: 放心好了，东南西北门都有卖。
0: 主要是我们这边可能是那些超市啊比较多，是不是？
1: 对，也有可能啊，
0: 到处
1: 生鲜店
0: 就没必要。有的时候啊，它分布其实也从我们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消费越多越好。但如果说从商家的角度，或者说从那个布局者高瞻远瞩的角度，他会考虑说，哎，你这块店太多了，我如果说把瓜点放在这儿也安排的多，那大家的生意就会
1: 销量，
0: 对，那自然因为你的消费人群就那么多嘛，
1: 对，
0: 你就供大于求了。
1: 综合考虑才这样去安排去布设的，
0: 这次把任务给到了琅琊区啊。
1: 把压力
0: 给到了你们，
1: 咱好好买行不行？
0: 就这个事儿，告诉大家西瓜点已经布起来了啊，吃西瓜更方便了。
1: 是，好，关注一下时间啊。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半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了。稍后的11点到12点是由小凡为各位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0: 再会喽，
1: 拜拜。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此刻滁州外面有一点点零星的小雨出现啊。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零星小雨渐止转阴天到多云，偏东风转偏南风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0度。高考的第二天啊，今天天气滁州还是比较凉爽的，温度适宜，非常适合考生去发挥出超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再来看全省的天气啊，安徽省气象台今天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6到18度，本省山区16到14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6月9号，我省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多云的天气。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近日呢，教育部发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科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安徽第二医学院申报的5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分别为康复治疗学、口腔医学技术、眼视光学、生物制药、预防医学等专业。康复治疗学专业的毕业生可在各级医院的康复科、康复专科医院、残联康复中心、养老机构以及特殊教育学校等单位从事相关工作。口腔医学技术专业毕业生可就职于各级医院口腔科技公示，那还有大型的义齿加工企业、口腔医疗器械以及材料公司，从事口腔修复技师、数字化设计以及质量管理等工作。那么眼视光学专业毕业生呢，可在各级医院的眼科、眼视光中心、眼科专科医院以及大型连锁机构从事视光师、验光师、角膜塑形镜验配师等工作。生物制药专业毕业生可在各大生物医药公司、药品检验所等单位从事生物药品的设计开发、工艺改造、生产管理以及质量控制等工作。预防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可就职于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可进入大健康产业、医药研发等相关领域。

0: 今年呢，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呢，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正飞向学校的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的去进行操作完成。目前学校的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
1: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正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
2: 围绕行业应用，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1: 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3: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技术，这样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4: 学校的就业是挺大，然后学校会给你提供这个平台嘛，你就可以去选择。
1: 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而在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学院，课堂就是产线，学生们在课堂上制作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能直接进入珠海一家电器企业的供应链系统。这间实训室里的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由学校与企业共同建设，学院老师和企业技师在这里一起培养学生，还能择优推荐到企业实习就业。
5: 质量又特别严，然后刚开始不敢上手，老师和师傅手把手教，能参与到真实的那个生产环境，毕业就能上岗，然后心里特别踏实。
1: 记者了解到，为了增加学生的竞争力，近三年时间，学校充分与企业对接，根据市场需求，停招了17个专业，新增了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
6: 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7: 每年真金白银投入6亿多，建了一批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特别是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我省重点产业链群设置专业。课堂上不讲空的，能进产线就进产线，能到车间就到车间，让孩子们多练练真本事。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在节目中为您直播，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信息，包括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一些这个就业创业方面的信息和内容，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后半段时间里的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同时也提醒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啊，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搜索添加"滁城950"。

日前由安徽省贸促会主办的全省对外贸易和走出去实务培训班在滁州举办，来自全省各地贸促系统以及外贸企业的13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新形势下如何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的充电蓄能。当前外贸企业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合规监管、供应链波动等多重挑战，但经济全球化大势未改，企业国际化经营仍然空间广阔。今年一季度，全省外贸进出口实现了较快增长，正是外贸韧性与活力的体现。在此背景之下，提升企业研判国际市场、防范跨境经营风险的能力显得尤为迫切。本次培训紧扣外贸业务实际需求，内容涵盖三大板块，在风险防范方面，对外贸全流程各环节潜在的风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讲解识别、预警、规避和事后处置的方法，聚焦国际贸易常见法律风险，为企业合规经营提供指引。在通关便利化方面，围绕单一窗口平台的建设意义、注册登记

登录主要功能等开展实操演示，帮助企业用好数字化通关工具。在绿色合规方面，针对欧盟碳关税等新兴贸易规则，专家就企业如何应对绿色壁垒、实现绿色出海进行专题辅导，为企业提前布局提供思路。本次培训落地滁州，与我市对外贸易的良好态势形成呼应。记者从市贸促会市商务局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全市外贸出口总额达到131.9亿元，同比增长了12.8%，对外贸易完成5016万美元，同比增长54.9%，两项指标总量均居全省第三位。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

0: 会儿行不行？
1: 啊，
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6: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等内容。来看，我市全力帮助社区矫正对象稳定就业。为了切实解决未就业社区矫正对象就业难题，今年以来，我市以精准匹配供需、协助落实政策、消除社会歧视为工作核心，积极利用春风行动企业招聘有利契机，主动作为精准施策，全力帮助社区矫正对象实现稳定就业，助力其安心矫正，顺利回归社会。对全市在册未就业社区矫正对象开展了全面摸底排查，逐一走访谈话，详细了解其年龄、学历、技能特长、就业意愿、健康状况和家庭负担等相关情况，建立一人一档的就业需求库，并根据其表现和市场需求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需求准。针对部分社区矫正对象缺乏专业技能、就业竞争力不足的问题，结合其就业需求和企业用工需求，积极协调人社、职业培训机构等单位，为有培训意愿的矫正对象组织开展定向技能培训，提升其重返劳动力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招聘企业，多渠道搜集整理各类企业用工岗位、薪资待遇、用工要求等就业信息，依托春风行动招聘会平台，组织有就业意愿的矫正对象现场求职、面对面洽谈，积极为矫正对象与企业搭建高效对接的就业桥梁。今年以来，全市社区矫正机构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参加企业招聘会17场次，引导参与就业招聘115人，签订就业意向53人。再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市通过政府市场双向发力，线下线上双线融合，服务帮扶双管齐下等模式，高标准推进零工市场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入驻企业10000余家，累计发布岗位50000多个，促成对接成功1.5万余人。我市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建设思路，在政务中心旁、人流密集区域高标准建设零工市场，集职业介绍、技能培训、政策咨询、劳动维权等功能于一体。零工市场内配备充电宝、微波炉、自助售卖机、休息座椅等便民设施，为求职者和用工方提供温馨便捷的服务环境。市场委托专业第三方人力资源机构负责日常运营，安排专职人员开展接待引导、信息登记、岗位匹配等一站式服务，有效提升专业化水平。通过政府统筹资源，市场灵活运作，零工市场已经成为了县域内灵活就业的重要对接平台，日均服务量稳步增长。在运营模式上，我市推行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全天候供需对接，线下建立动态更新的零工供求信息库，对求职者和岗位信息

期实行分类登记、动态管理，定期组织小型化、高频次的现场对接活动。线上依托三公里就业服务圈平台，引导供求双方通过手机端发布简历和招聘信息，运用大数据实现精准匹配，打造招聘不停歇、服务不间断、全天候模式。目前，线上对接占比持续提升。此外，我市还靶向开展困难零工帮扶工作，确保就业服务不落一人。通过精准摸排就业困难人员、失业人员信息，建立零工人员分级服务机制，对低收入家庭、残疾等大龄级困难零工人员提供一对一个性化就业帮扶，明确专人跟踪解决就业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对通过市场化渠道难以实现就业创业且符合条件的，积极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兜底安置。今年以来，累计帮扶失业人员就业2000余人。

再来关注，为了扎实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近日南桥区同乐街道组织召开生活垃圾分类专题业务培训会，街道及各社区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特邀南桥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专题授课，内容紧密结合街道社区基层工作实际，围绕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氛围营造、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垃圾分类督导员职能发挥以及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机制建设等重点内容进行了系统细致的讲解。此次培训内容详实贴近基层实际，有效提升了一线工作人员的业务素养和履职的能力。同乐街道将会以此次专题培训为契机，持续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引导居民养成绿色低碳、规范分类的良好习惯，不断优化辖区的人居环境。

再来关注，近日明光经开区管委会邀请明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负责人在皖翔塑胶、新恒基电子等重点企业开展面对面企业负责人、人力资源部长以及安全生产人员的工伤事故预防与劳动争议仲裁专题宣讲活动。明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劳动保障维权中心负责人宋法进企业宣传社会保险政策，讲解工伤保险、劳动人事仲裁的程序及其劳动职业保护等方面常识，通过条例解读、典型案例剖析等方式，深入解析了工伤保险条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法规，重点讲解工伤认定流程、赔偿标准以及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帮助企业明晰法律责任，增强工伤事故风险防范意识，进一步营造优质营商环境，推动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企业负责人表示，此次工伤事故预防与劳动争议仲裁政策面对面宣传非常好，就像一场及时雨，大大提升了对工伤保险等政策的知晓度，对此很是满意。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天长市人社局深耕温暖人社服务品牌，通过织密服务网络，精简办事流程，延伸服务触角，精准惠民施策，持续推动社保服务提质、提速、提温，构建便捷高效、暖心普惠的社保服务新格局，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更有质感。该市立足便民利民，搭建起市政务大厅、镇便民服务中心、村代办点三级联动社保服务体系，依托标准化服务机制，全面推行社保业务一窗受理、一件事一次办，大幅压缩办事环节，社保业务平均办理时限缩短了 75%。 依托数字化转型赋能，当地持续解锁社

保云端服务，推动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待遇资格认证、参保证明打印等高频业务实现掌上办、网上办、随时办。同时深化涉银深度合作，联动多家银行网点，将银行柜台转化为社保便民前台，下放30项高频社保经办权限，延伸服务至群众家门口，全力打造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此外，常态化开展社保跨省帮办、异地通办，破解群众异地办事往返奔波的难题，切实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针对高龄、独居、残疾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该市专门组建专业化帮办代办队伍，建立预约上门、全程代办的常态化服务机制，精准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米。工作人员坚持主动摸排、上门服务、全程跟进，手把手地协助特殊群体办理资格认证、社保卡补办、信息变更等业务，免去特殊群众出行困难。为推动社保惠民政策落地落细、应保尽保，该市人社局组建社保服务先锋队，常态化走进村组、上门入户，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宣讲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等惠民政策，一对一答疑解惑，引导群众按需提档、主动缴费，切实提升参保质量。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根据相关规定呢，现招聘工作人员八人。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招聘的八人当中会有哪一些岗位的要求。专任教师招聘两人，招聘的专业呢是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那么这个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专业要求呢，还有一个就是是中共党员，也可以是预备党员。另外一个专任教师的专业要求是工商管理学、工商管理、国际商务管理科学与工程，那本科专业为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以及法律。那再来看下一个岗位，也是专任教师两人要求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软件工程。如果报名人数不足呢，会核减招聘计划转至其他岗位。那还有呢是通信工程、控制工程、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技术，这些岗位也会各招一人，要求都是一样的啊，研究生、硕士以上的学历要求，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大家可以登录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去关注具体的招聘计划岗位，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报名网站也是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的网站，2026年度公开招聘报名系统，报名时间即日起截止到6月10号的17点，登录网站进行报名，短信验证之后签署诚信承诺书，填写资格审查表，上传电子照片，提供有效的通讯方式。那经安徽省统一组织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三支一扶计划人员，以及服务期满两年考核合格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任职两年以上年度考核称职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人员，以及中央和外省组织选拔的安徽籍服务基层项目人员，都可以享受加分的政策。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队。

一项的报考人员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考试费用的政策。需要先进行缴费，待审核无误之后会办理减免笔试的费用。每一位报考人员限报一个岗位，需要使用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进行报名和参加考试。通过资格审查的不得再改报其他岗位了。6月11号17点之前，如果你没有通过审查，还可以改报其他岗位。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每人每科45元的标准收取笔试考试费用，一共是90元。6月12号17点之前登录报名网站进行缴费。笔试的科目包括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教育综合知识两个科目，笔试时间6月27号。那报考人员可在25号至27号登录网站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考试地点设在滁州。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培训班。笔试成绩在笔试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进行公布。通过笔试的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免笔试的招聘岗位报考人员直接进入资格复审，那其他岗位报考人员按照笔试合格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通过资格复审的人员呢，会有一个专业测试的过程，根据岗位要求采取试讲等形式进行。具体的测试形式、流程、时间等在专业测试方案当中另行规定，并且也会在学校网站进行公布。考试最终的成绩按笔试成绩占 40%， 专业测试成绩占 60% 合成确定。免于笔试直接进入专业测试的报考人员，考试总成绩为实际专业测试成绩。那考试的最终成绩会在专业测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进行公布。随后是体检考察、公示和聘用。那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聘用人员，会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那公示无异议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的聘用手续。根据相关规定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与受聘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办理入编手续。事业单位吸进人员按规定会实行试用期制度，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并办理编制核销手续。给大家提供一个报名咨询电话，0550-3566-019，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组织人事处，0550-3566-019，0550-3566-020。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

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一来进贡。
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更多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地的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看滁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为了做好滁州学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工作，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安徽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那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坚持考试考察择优聘用。那专职辅导员男性招聘6人，不限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及以上学位的要求。那专职辅导员女生也招聘6人，不限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及以上的学位要求。同时呢，要求是中共党员，包含中共预备党员。男性是需要入住男生宿舍，女性是要入住女生宿舍的。具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遵纪守法，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业务能力或者是技能条件，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年龄不超过38周岁，也就是1987年5月1号以后出生的。同时还具备的这个条件，在7月31号之前要取得并提供相应学历学位证书的原件。那获得国外学历学位的，还需要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那应届毕业生研究生在本科或研究生期间必须要担任1年及以上学生干部。学生干部的规定依据省选调生选拔工作中对学生干部的相关要求执行，包括班长、副班长、班级委员、党团支部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校院系学生会主席、副主席、部长、副部长、校级学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那非应届毕业生要求有1年及以上高校工作经历，工作经历要求截止时间是5月31号。那因工作单位变化而中断时间的，其在不同单位工作的时间也可以累计计算。在校学生在读期间参加勤工俭学还有实习等，不被视为工作经历。应聘的应届毕业生研究生身份认定，参照安徽省2026年

年度省直事业单位统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有关问题来解答。那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网站是滁州学院人才招聘系统。那报考的时间呢，是即日起至截止到6月9号，逾期不再补报。提交报考申请，报考人员要认真阅读，签署诚信承诺书，并且提供有效的通信方式。证明材料呢，包括个人简历、有效的居民身份证的正反面、本科及以上各阶段的学历学位证书、中共党员、党员身份证明、学生干部证明表、高校工作经历证明和劳动合同，还有呢就是机关事业单位在编正式工作人员需要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提供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那资格有一个资格初审啊，查询资格初审的结果，还有一个现场资格验证的一个过程。那应聘者参加现场资格验证时，需要携带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学位证书，还有招聘岗位要求的相关证书证明材料、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2026届应届毕业生暂未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需要提供本人的学生证原件、所在学校盖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等。那有一次这个笔试的这个过程，那笔试的开考比例呢，是如果达不到3:1的会取消或者是相应核减该岗位的招聘计划数，并及时在人事处的网站上公布。那笔试是采取闭卷的形式，主要是内容呢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等教育相关政策法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政策理论、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和学生管理工作实务等等。最低控制分数线为60分，综合能力测试的入围人选从同岗位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以上人员当中，由高分到低分按岗位招聘计划数1:3的比例确定。那笔试成绩呢，是笔试结束之后当日在学校人事处网站进行公布，随后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然后呢就是综合能力的测试、心理健康测评。综合能力测试的方式呢，是采取结构化面试和辅导员技能展示的方式，主要是考察应聘人员从事辅导员岗位工作的综合素质和岗位技能等。那成绩各占50%，随后是考官组成。那综合能力测试考核工作成立考官组，由7名考官组成，其中外聘考官数量会占到考官组人数的1/2以上。考试的最终成绩按笔试成绩占40%，综合能力测试成绩占60%来合成确定。最终成绩以及排名在综合能力测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学院的网站公布，随后是体检、考察、公示和聘用。本次招聘人员拟纳入事业编制聘用，由学校按规定将有关材料报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理有关聘用备案的手续。那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招聘单位与受聘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聘用人员待遇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事业单位新进人员会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聘用人员必须要服从学校安排，聘用之后由学校统一分配至2级单位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51-0868，0550-351-0868，监督举报电话，0550-351-2355，0550-351-2355。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6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服务员，打包。
1: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2: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3: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2: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中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佳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非常凉快的午后，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
1: 那今天呢，也是咱们高考的第二天哈。
0: 是。
1: 然后这个天气我觉得真的是蛮适宜的，很舒服。
0: 没错，今天非常的凉快啊，然后呢温度非常的舒适，
1: 刚刚好。
0: 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就有一种让我们就是所有地方都开了空调的感觉是一样的。
1: 嗯，是啊，就一切所有的都是刚刚好。所以呢也祝各位考生能够考出自己非常满意的一个成绩啊。
0: 没错。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分享到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1: 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呢是有阵雨或雷雨，9到11号全省多云到晴。12到17号我省南部呢是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近13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今天我省最高气温不超过30度，9号沿淮淮北的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10号起全省气温回升，11到17号沿淮淮北的最高气温34到36度，其中15到16号部分地区超过37度，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
0: 今天阴天18到25度，明天多云18到29度，周三晴天19到32度。本周整体来说呈现出一个温度持续上升的一个趋势，也就今天比较凉快，然后明天开始就有点温度开始往上走了。然后本周整体来说基本上后面几天都是30度以上了最高温度啊。
1: 是哈，反正这已经是来到了6月了嘛。
0: 是。
1: 嗯，就是基本上也确实啊，就应该是在30度左右了。但是纵观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天气就觉得还好，没有想象中的一下这个天气就蹭一下就上去了啊。
0: 没错。在节目一开始首先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五月天
1: 带来的《候鸟》。

0: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候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聊什么呢？
0: 聊聊考试吧。
1: 好的。
0: 说到考试，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0: 是的。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金莎和林俊杰哦，
1: 带来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歌曲来自金莎，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今天的话题已经大家说过了啊，
1: 是啊哈，就是关于考试的。
0: 是，如果说提到考试，你第一感觉、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
0: 哎，有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考试挺好的。但也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呀，一提到考试啊，就上脑筋，哎，
1: 痛苦面具就出来了啊。
0: 是是是，就不喜欢考试。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1: 平城950就可以找着我们啦。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刘德华
1: 带来的《回家的路》。

0: 脚步。专注家装二十八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6: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5: 是的，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袁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落叶归根啊。
6: 好的，再来看到朵，他说小的时候嘛听到考试头疼，现在长大了家里有娃了、听到考试头也疼。哎，
5: 不容易啊。
6: 确实啊，好心塞哈。
5: 不过这个也希望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吧。咱们不是说考多好啊，就是比上一次进步都行。
6: 对，就自己跟自己比。
5: 是是是，别跟别人比啊。
6: 是。
5: 小南说想要点播一首《人世间》。
6: 好的，再来关注到朵拉，他说考试我觉得心态一定要好，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发挥出比之前的好的成绩。
5: 是。这个确实是状态很重要啊。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啊
6: 带来的《落叶归根》。

0: 歌曲来自王力宏的《落叶归根》。
1: 是的，非常的好听和经典的一首歌曲。
0: 是的，继续来看到旁边的留言。小迪说想要点播一首《追梦赤子心》。
1: 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鹿啊，他说说到考试的话，哈哈，就不想说了。啊怎么了，考试让你伤心欲绝了吗？你
0: 不喜欢考试呗，估计是
1: 可能是哈。
0: 月月说想要点播一首笑忘歌。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
1: 像风一样。

0: 歌曲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
1: 喜爱的歌来自于 GALA 所带来的追梦赤子心。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中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
6: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5: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李子说想要点播一首如果你也听说。
6: 好的，再来看到泡芙小猫，他说考试的话谁能开心啊？
5: 是
6: 确实如此啊，
5: 大部分是不开心的吧。
6: 也有一部分
5: 是开心的，
6: 对，
5: 是兴奋的，
6: 就是学习成绩比较 OK 的，然后他们就觉得哎，这个考试就是在检验自己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学习情况。
5: 是，
6: 哎，如果这么换位思考一下，是不是会好一些？
5: 充满了期待对考试。
6: 是的呢。
5: 悠悠说想要点播一首张学友的《偷心》，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许嵩
6: 带来的《泸州夜》。

0: 歌曲来自许嵩的《泸州月》，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1: 来自于
0: 冯曦玉
1: 所带来的《避风港》。

0: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

0: 十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大家好，我是天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无限说想要点播一首《蝴蝶的时间》。
1: 看到一口一口，他说：“哦，我觉得考试的话呢，就比较心酸。哦”这个应该也是不太喜欢考试的朋友哈，
0: 是应该也是一位学的不太踏实的朋友啊。
1: 不要说这么直白好不好，讨厌，
0: 扎心了。继续来看到杜晨说想要点播一首金贵胜的还有我。
1: 好的，一颗土豆他说考试其实不怕，怕的是考试成绩出来呀。好有道理啊。
0: 是，
1: 但是考试如果说那个试卷啊，就是我每次觉得选择题，就你觉得 C 也很像，D 也很像，
0: 是
1: B 好像也有点像，
0: 就别懵了吧，就
1: 这个时候好纠结哦。
0: 是。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半生说想要点播一首周深的《去明天》。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喽。
1: 叮当带来的《命中注定》。

0: 来自于叮当所带来的《命中注定》，
1: 是的，非常好听，而且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0: 来自于周华健所带来的《孤枕难眠》。

0: 歌曲来自周华健的孤枕难眠，继续分享好朋友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谁的呢？
0: 张学友啊，
1: 偏心。

0: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笑忘歌》，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中2011年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经连续16年送考。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
0: 6日，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1: 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
0: 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
1: 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了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7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日20时至8日20时，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国家医保局公布，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当中发现的4起骗保典型案例。
0: 北京市交管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
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
0: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
1: 6号，受上游局部强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了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的独特景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
0: 全国天气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7日20时到8日20时，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无锡灵山胜境、常州中华恐龙园等多个景区宣布，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可享门票半价或免费优惠。
0: 江西南昌暑假将至，南昌昌北国际机场19日起将会新增南昌往返郑州、南昌往返烟台的航班，20日起新增南昌到呼和浩特、到满洲里往返航班。
1: 近日，广东河源一名女子因为暴雨积水被困在车内，眼看积水快要漫过车顶，附近烧烤店老板黄小晶和另外3名路人汤水过去帮忙，将被困女子救出。
0: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了新进展，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且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
1: 最近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孩子视频被影子账号搬运发布，并诱导网友捐助牟利。人民锐评发文，注意力是稀缺的公共资源，善意和爱心容不得如此践踏，当影子账号一而再再而

0: 三的出现，愚弄毫不知情的困难家庭和网友，不仅可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患儿失去救命的机会，还在破坏侵蚀社会信任的基石。必须痛打收割流量、谋取私利的影子账号，维护网络、互助生态、守护社会的善意。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
0: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支撑，是国民经济运行、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底层依托。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一到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黄金储备达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加。
0: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
3: 当地时间7日下午，在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中，国羽组合陈星张驰19比21、21比23惜败丹麦名将马蒂亚斯博尔，获得亚军。
0: 6月7号晚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逆转波兰女排，4局的比分分别为16比25、25比18、25比23和26比24。4场比赛，中国以3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南京站的征程。赛后，中国女排队长龚翔宇表示，南京主场氛围很莱斯，一定会不负大家的期望，脚踏实地的走下去，争取拿下亚锦赛冠军，直通奥运会。
3: 北京时间6月6日，国际汽联三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中国选手谢永林第二名过线，但赛后车检中，原冠军山岳洋优因为赛车前挂悬挂左右前推杆装反，被取消成绩，谢永林递补获得冠军。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
3: 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截止6月6号17时，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
3: 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麦田，秸秆打捆机里滚轮快速转动，不时地吐出打包好的秸秆。粮食收购点里前来卖粮的农户络绎不绝。六月上旬，安徽小麦主产区收获正酣，收购正忙。
0: 在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的地头，五台收割机来往穿梭，吞进麦秆，吐出金色麦粒，很快就装满了一旁的运粮车。安徽柳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国浩说，今年他们管理的麦田亩产大约是600公斤，好的地块每亩达到700公斤，产量比去年增加了不少，是一个丰产年。
3: 据相关媒体报道，近日在宁河高速公路

0: 项目建设现场，路面水稳层坍铺已经进入最后3公里冲刺阶段，全线控制性工程香泉枢纽正在进行跨天天高速钢箱梁下部结构浇筑。这条连接皖苏的14.2公里双向6车道高速正朝着年底通车目标全速推进。
1: 根据蚌埠发布消息，新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的城际铁路计划于2026年6月23号起对新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接触网进行送电，届时接触网及其相连部件将带27.5千瓦的高压电。
0: 一两黄金一两墨，近期热播剧《家业》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了文房四宝中的徽墨。人民日报冰鉴栏目对话《家业》女主角杨子，实地探访徽墨制作技艺，一起感受古法非遗传承背后的匠心。
1: 近日，安徽黄山风景区千年迎客松进入盛花期，针叶间布满金黄色的球花，美不胜收。祝愿2026高考考生旗开得胜，一路繁花赴山海。
0: 6月7日，安徽合肥高考考场外，3岁半的小朋友现场表演黄梅戏《女驸马》唱段，为哥哥加油打气。
1: 6月7号高考的第一天，合肥八中考点之外，一辆牌照为皖 A1985 的警车为考生护航。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2026年高考，江苏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行动。6月7日，省数据局、公安厅、教育厅等8部门正式派员进驻12345热线现场，敏捷响应处办涉考诉求。此次诉求现场联动处办机制，扩展到全省50个县市区热线平台，搭建全省统一联动调度工作体系。高考期间，省市县1594名政府工作人员进驻12345热线现场服务，截至6月7日下午5点，全省共服务高考各类诉求超1000件，主要涉及噪声管理、交通出行和考务管理等事项。
1: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齐志认为，平时积累的作文素材缺少新鲜感和现场感，如果照搬到高考作文当中，阅卷老师一看便知。高考作文要能够让阅卷老师在批改的时候感觉到考生在考场上的那种激动、那种局促，甚至那种慌乱。
0: 6月7日高考首日，盐城射阳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在语文考试前发现忘带文具，立即向执勤铁骑求助，铁骑鸣笛护航，争分夺秒护送考生前往文具店采购，随后安全送回考点，考生顺利参加首场考试。提醒各位，考前务必要仔细检查身份证、准考证、考试文具等物品，遇到突发情况及时向现场工作人员求助。
1: 进入到6月以来，小龙虾的价格是再探新低。南京仲裁批发市场数据显示，当前小龙虾整体价格相比较5.1期间回落约20%，其中原香小青2到4钱批发价是每斤5到7.5元，最低批发价的首次来到了5元每斤。
0: 6月6日，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见证了一场属于中国女排的荣耀之夜，姑娘们以3-0完胜劲旅塞尔维亚队。现场17816名观众更刷新了世界女排联赛的单场上座记录。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年轻队伍用行动诠释了女排精神，球迷们直呼过瘾。
1: 最近，南京农业大学王贝兴教授团队在国际主流分类学期刊正式发表了新物种精灵克翅龙虱。这个小甲虫就住在紫金山的清水里，以南京古称精灵命名。这份科研发现缘起两名南农研究生江卓颖、郑怡礼两年前的一次

0: 紫金山的踏青之旅。这项发现同时填补了该属物种在江苏省的分布空白。
1: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0: 义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庭的"庭"哦。

0: 知道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听了一首张信哲的歌曲，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你徘徊。为什么说到这个演唱会啊，最近张韶涵的演唱会已经刷屏了，也是跟同事，对，我还真的身边有一个就是很懂生活的同事的话，你就会感受到这种哎，即将有什么节日我们参与进来。但是如果说你参加户外的音乐节，心愿要给你的提醒，一定要做好防晒哦。
1: 医务人员介绍，阳光中的紫外线分为三个波段，其中长波紫外线 UVA 和中波紫外线 UVB 可穿透大气层，分别达到人体皮肤的真皮层和表皮基底层。我们平常所说的防晒，就是防 UVA 和 UVB 这两种紫外线。
2: 当夏天的时候呢，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紫外线的强度是最大的。那如果这个时间段呢，尽量减少在户外长时间停留。小孩呢，家长要尽量减少安排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如果说真的要出去，也要尽量的做好防护。
3: 高考第一天的降雨给四川市
4: 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顶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分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夏季做好防晒很重要，因为生活当中你会觉得一个周末过去以后，大家会觉得，哎，我到这儿呢，完了完，整个就晒成不是黄皮了，黑皮。其实我想说，黑皮还挺显瘦的，黑与白这个东西的难说，你自己喜欢。我像我们平常化妆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其实我有时候的肤色啊，就这段时间，只是仅对于这段时间，我的朋友跟我讲，我的身上是比我脸上白的。对，我脸上有擦一些像气垫啊粉底液，它都是没有我本身的肤色白，我就觉得那种健康颜色也很好看。身上为什么白？首先你休息，还有一个你可能摄入的维生素 C 多一点，还有一个像我这两天的话会在研究一个问题，那天刚好遇到一个朋友，他也跟我有同样的困扰，好像讲几句话气就沾上沾完气就喘不过来了，真的是这样子。你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星月。人上了一定的年纪，真的干什么事都心酸，尤其这个天气的原因，你就会觉得气血不足，没气儿。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零星小雨啊，我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下，零星小雨，小雨一点点的开始渐止转阴到多云。今天早上看车子的挡风玻璃上面就是那种有雪花状的，应该就下了一点零星小雨。偏东风转偏南风三级，明晨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昨天有穿一个小裙子，这个小裙子的穿上身上的感觉真的是就觉得到零晚上好冷啊。高考的第二天加油哦，今天的楚州天气依然凉爽，温度适宜，非常适合考生发挥，加油加油。天气适宜啊，特别适合考生去发挥哦。
1: 李先生，您出来这么早，题答得怎样？
2: 我本来以为高考作文不过如此，直到看到诗歌除外四个字，我就笑不出来了。
1: 最后怎么办呢？
2: 我写了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考试人，然后就出来了。
1: 迅哥，作文题你写的什么？
3: 考的与希望相关，我写了，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1: 就一句吗？
3: 写多了怕他们背不住。
1: 苏先生，诗词鉴赏对您来说小菜一碟吧？
4: 句句都懂，字字都熟，答着答着我还在草稿纸上跟他喝了一首。
1: 哦，
4: 写完读了一遍比考题那首好。
1: 这么自信？
4: 不是自信，考的那首也是我写的。
1: 牛顿爵士，物理最后一道大题难吗？
5: 难倒不难，就是特别有意思，我用三种方法算了一遍，还顺手写了个小推论。
1: 时间这么宽裕吗？
5: 真理从来不赶时间。
1: 沙翁，英语听力对您来说很简单吧？
6: 录音里的英语太现代了，我那个时代的发音他们没录进去，
1: 所以您没听懂。
6: 听倒是听懂了，只是选项里的说法我都不熟，四个世纪语言也进化了。
1: 徐先生，地理考的喀斯特地貌是您的强项吧？
6: 卷子上的山川溶洞我当年都走过。
1: 那岂不是闭眼都能答？
6: 那可不能闭眼，闭上眼全是当年在山里转悠的画面，指定要走神答错题。
1: 您这也太实在了，
6: 路要一步步走，题也要一道一道答，都是这个理儿。
1: 诸葛先生，您觉得难吗？
5: 考试不难。
1: 那什么难？
5: 难的是如何在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里找到自己的路径。这个题目高考不考，但我希望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答案。
7: 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

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高考的第二天，今天楚州天气真的很凉爽，温度适宜。我到单位的第一件事情，首先把节目排了一下，然后虽然我2点钟节目，我会跟同事聊会天，就聊聊这两天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我跟他分享了一下，他就去吃了我前段时间就一直心心念念的一家胡洽。我说口味到底怎么样，他说嗯，不错不错，真的很不错。我喜欢这样的，就是我们去分享了你推荐的一些东西，可能说它没有那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你去感受一下江西菜。但是如果说啊，就是会过日子的一种情况之下，他家没有活动的话，没有折扣，我可能就不会再去。别人请客另当别论，但现在如果说自己的好朋友请客的话，也会为他着想，就不会像那种就逮到我请一次就让别人使劲花钱。其实有时候朋友请客吃饭还挺心疼的，自己请客吃饭倒是觉得吃吃点，别人请客吃饭嘛，就会想着点的，就不好意思点点的。你是这样子吗？不过有一次我一个朋友跟我聊天闲聊的时候，就我们共同有认识的人嘛，对吧，但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就对自己的衣食，自己的衣食住行就特别的舍得，在请客这方面呢就稍微欠缺了一点点。大家请客嘛，也不要说每次就是说就来的就不 AA 对不对，就这朋友在一起就这顿我请下一顿，哎呀我们今天吃个饭吧你请。但那个朋友他可能就是说日常他人也挺好，就欠缺这方面的一个对吧，欠缺。有一次正好逮到他，逮到我不能说逮到这个词，就是说刚好就是说他要请客吃饭，约大家。我那个朋友讲，今天这个你看今天这个菜单上，我跟你讲所有我想吃的通通点一遍，吃的喝的通通点一遍啊！我正好把我请他三顿了，他再请我一顿，我一顿给他薅回来。其实你听到这个就觉得朋友之间需要这样吗？不是，就是纯纯的就因为他处得好才会这样。你是这样吗？你跟朋友吃饭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去就你们人情来往都是怎么样去维护的？你请我一顿我请你一顿，还是使用 AA 制？我不喜欢 AA 制，但是你跟我提前说了，咱们提前讲好，我就会非常的就是乐意去接受，对吧？这有什么难的呢？就是有时候面子这个东西的，那样在一起吃吃喝喝开心就比较好。但如果是一大帮人，一大帮人，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大帮人吃饭哪个不买单，然后就是说让一个人去买单的，那倒是没有。提前说好。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这段时间就是的，说一回话我就会难受，这种难受倒不是身体当中我左边疼右边疼胳膊疼头疼，没有，就是感觉气接不上去。那天就刚好晚上周五的晚上去吃饭，朋友就跟我讲自己开了某一种类似于保健品的，之前一直会在网上去买，这种保健品很贵，大家一瓶的话一点点就几百块钱，然后我们可以到一些三甲医院去跟他讲你的情况，其实开到的这个东西的话就比较便宜，我跟大家讲真的，他给我推荐他才二三十块钱一瓶，性价比很高，我还没有吃

我讲一段时间话，我就在那，唉，然后现在会习惯性的干嘛？就赶紧把那个气给吸回来，赶紧吸回来，因为好运它是会被你吐掉的，有没有？但是但凡你相信了，这就是玄学。让大家在生活中能够时时刻刻感受到幸福。今天也是普通的周一，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刚好你可能就是说这个周一的特别也有特别的点，当然这是自己的小秘密就不说。我们对于自己的事情，可能你会越专注的人越能感到幸福。这家里的老人真的，就我今天觉得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要不是第一件事情，早上起来自己的事情就发生了一些小事情啊。就我家里我爸他这真的是会放特意哦，会放一些短视频，声音放老大，然后放好几遍，就故意给我听的。就类似一样，就是女孩子要情绪稳定，女孩子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生活，就是那种非常正能量一些东西。一开始我会觉得我听得好烦啊，现在听习惯了。你会静下来去听，往往你在网上面听到一些东西，就来给我听这些毒鸡汤，又搞这些东西，你不要去排斥它。听习惯了以后，你没有讨厌这种心，你自然就接受了，你就不会太在意，是不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专注。比如我那天跟大家说，唱歌呀、跳舞啊、学习呀，任何事情你都要专注，你就会感觉不一样。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我感觉就两个人唱它特别好听，一个就是王杰，还有就是在 KTV 的我。

这个天气，如果你跟我一样也觉得，当然大部分人应该没有过这种情况，小部分人会觉得气跟不上的话，我建议你就自己没事的时候练练气。以前我们早上的时候早读课，老师都让我们在操场上喊阿毛阿毛，我现在喊不出来了，我就跟着王杰的歌去唱，因为他声音非常的低，低低的声音你就都能哼哦哦哦哦。这里锁定收听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在这老时间跟你分享一些音乐和生活当中发生的那些事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我刚刚说有一小部分人可能这段时间就觉得气血不畅，气跟不上去，是真的。原来发现不是一小部分人，今天的央视网的生命时报上就说了，很多人最近都会有身体气血不通畅啊，会变丑，长出青斑，妈呀，嘴唇暗紫，好像是无精打采。我倒是想有精打采了，但是我没劲。此外，当你轻轻地张开嘴巴，来，我们现在轻轻张开嘴巴，拿一个镜子，舌尖抵住上颚时，舌下两条静脉应该是淡蓝色或者淡紫色，隐约可见，直径较细。如果舌下的青筋粗大、怒张呈深紫色，甚至是黑紫色，我现在就想找个镜子看一下，说明体内的血瘀已经比较明显了。关键在于让气血动起来，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情志长期郁结。适度运动如散步、八段锦、瑜伽，促进气血通畅。少吃生冷油腻，适当的多吃些山楂、黑木耳。哎，我真有做到，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吃山楂有缓解，我只是感觉我最近的胃动力不行。那天我在超市的时候看到那个山楂，我就买了一罐，就觉得你嘴里没有胃啊，或者觉得气血不足的时候，你去吃一吃那个山楂条。我真的有在吃那个山楂条，就吃过了以后就很舒服，嘴巴也很舒服。我去找一点原因，有时候就是因为所以嘛，它科学道理，对不对？多听一些让自己开心的歌曲，没有情趣的话就让自己带动起来。比如好听的歌曲，我可以听一个版本，听两个版本。

这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来自王杰和冯提莫。新是因为旧歌新唱，就是有一种新的感觉，唱的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说在王杰最火的时候我并没有很喜欢他，因为我们那个小时候都比较看重颜值，都看那些长得好看的唱歌所谓的流行偶像歌手。但是你可能随着你年纪上去了一点，你越来越会喜欢这种有味道的歌曲。生活就是如此，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去铭记的呢？我最近有在看电视剧主角，我真的就是发现很多事情，你看到最后44、45集的时候，就觉得他没有在讲大道理或生活的阅历了，也没有讲一个戏痴，反而在讲到你在遇到一些重大的事情之后，你一些反应是什么，就是应激障碍症。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当你生活中遇到一些难题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去看，不要自己去钻牛角尖。比如说你心情不好呀，你就找到那些根本的就能够解决你这件事情的问题的那个关节点，或者说身体哪里不舒服你就去看医生，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式。真的，因为你看电视剧主角的话，前面多少集我跟同事都在朋友也在聊，他就是一个一些老戏骨演的戏真带劲，但你会发现最后几集的时候每个人呈现出来的都是他不好的样子，其实他们只是生病了，人吃五谷杂粮都会生病的，对不对？看到一句话这样说，你的自我历尽千辛万苦才进化成今天这个样子，哇、哦，今天这个样子怎样？虽然它不完美，但它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无法决定过去，但我希望你可以选择去接纳它，而不是否定它。要接纳自己真的很难。

0: 是怎么回事呀、啊？
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3: 啊，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小达人。
0: 节目开始之前，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9到11号，全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12到17号，我省南部呢是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13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1: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今天我省的最高气温不超过30度。9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呢在30到32度。10号起，全省的气温会有所回升。11到17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4到36度，其中15到16号部分地区超过37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
0: 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话呢是一个有小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
1: 明天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在30度，最低温度在18度。
0: 那么在本周三的话呢，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啊。
1: 那周四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反正呢就是今天的气温可能会有一些些低，但是明天开始呢温度又会有所回升啊。所以呢在从明天开始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这个防晒措施呢依旧要做好。
0: 是啊，那今天呢也是高考的这个第二天，就是明显觉得天气真的非常的给力啊。
1: 今天既然骑车我感觉到了冷，我把我的挡风被全部照到了身上，
0: 对吧？凉飕飕的。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起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降温了啊。
1: 是的，
0: 这个天气也是非常的舒适。当然我们也预祝各位考生们能够考出自己心里非常想要的那个成绩啊，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
1: 那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超市。
0: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哦。
1: 那今天呢，首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就是平时经常喝的什么酸奶啊。那酸奶其实大家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现在酸奶你去超市买酸奶的时候，你会发现五花八门的。
0: 嗯，
1: 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挑哪一种，
0: 就特别多哈。那小伙伴们，咱们呢就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通过标签去看酸奶呢？
2: 我们常喝的酸奶啊，其实里边

0: 有很多的门路，我们要学会看标签才能让自己少踩坑。首先啊，咱们得先学会区分哪些是真的酸奶，哪些是假的酸奶。如果看到包装上写着乳饮料、乳酸菌饮料，那这些名字里边带着饮料两个字的都不是真的酸奶，属于是饮料，蛋白质呢含量会比较低，糖分很高，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这种呢可以直接 pass 掉。然后你会发现不少酸奶包装上都标着风味发酵乳，风味两个字的意思啊，就是说里边是添加了糖、甜味剂或者是增稠剂这些东西的。如果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想给孩子喝带添加剂的，那就 pass 掉这些风味的产品，可以买只写着发酵乳或者酸乳的。这两种的区别不是太大，酸乳呢是只含有国家标准规定的两种益生菌，发酵乳呢则是益生菌的种类要稍微更多一点。不过得提醒大家啊，那些完全没有添加剂的酸乳或者发酵乳味道是偏酸的，可能没有那么好喝，所以呢健康还是有点代价的。另外还有一些酸奶包装上写着大大的零添加蔗糖，这个呢会让人误以为里边就完全没有糖，是非常健康的。但是如果你去看配料表，你会发现很多零添加蔗糖的它确实是真的没有添加蔗糖，但是它加了阿斯巴甜、安赛蜜这些甜味剂，所以啊喝起来甚至比加糖的还要甜。大家不能只看大字，有的时候呢小字里边的信息反而更重要。我知道还会有人会问，那超市里的那些常温酸奶和冷藏酸奶又有啥区别呢？常温酸奶呢是经过高温杀菌，那保质期一般是比较长的，有的呢能达到半年。缺点呢就是在杀菌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益生菌也被杀死了。而冷藏酸奶呢虽然保质期只有短短几天，但活的益生菌会更多。所以如果你想储存方便保质期长点，那就选择常温酸奶。如果你想补充更多的益生菌调理肠胃，那最好呢还是要选择冷藏的。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挑选酸奶，首先我们排除那些根本不是酸奶的乳饮料，如果需要长期存放，那就去买常温酸奶，想要益生菌多一点的呢就去买冷藏的酸奶，想买没有添加剂的那就只能认准发酵乳和酸乳，标签上只要有风味两个字一定是有添加剂。
1: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啊，这个有关于酸奶的一个选择。那咱们可以根据这个标签来，对不对？
2: 是的。那如果你想喝这个
1: 常温的酸奶的话呢，咱们呢就是长期存放的，对不对？那咱们就可以直接买常温的酸奶，想要益生菌多一点的就是冷藏的酸奶。
2: 那要没有添加剂的呢就是买发酵酸奶和这个发酵乳和酸乳，如果有添加剂的呢就是前面有两个字风味。
1: 哎，真的是，就我之前不太清楚，然后给小朋友买的就是那种风味酸奶，
2: 可好喝了。
1: 对，炫甜的货，我跟你讲然后有一天我无意中就打，就是那个一看，我心想酸奶那不就是冷藏的嘛？
2: 对啊，
1: 就是应该是那个配料表比较简单的。我拿起来一看啊，我得天，
2: 哇，这么多，
1: 两行子，
2: 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在里面。
1: 对，什么蓝莓酱啊，芒果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哈。它如果说是芒果颗粒，我也就觉得还好。
2: 但是呢，
1: 但是并不是，就是各种里面，反正加上风味这个字了字眼了，咱们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如果说你就想单纯的去喝一些这个配料比较简单的，对不对？
2: 对。
1: 但你有没有发现，就那种配料超简单的，有的时候恐怕你也不太能喝下去。
2: 就有一次我买到的那个酸奶，
1: 我们俩应该一样，
2: 它是零脂的还是什么低脂的酸奶，
1: 就是
2: 真的一口下去，
1: 我想呸呸
2: 呸，直接又吐掉了。
1: 那我们俩买到的应该是同一款哈，就是前几年特别火的，一个叫零添加的，
2: 对对对，就是、那个
1: 两个字的
2: 零添加的那个，
1: 对，两个字的那个牌子。
2: 本来是觉得，哎，如果可是不是对减脂很有帮助？
1: 那酸奶还有呀，你一口下去确实是，
2: 那真的下不去，
1: 你根本不想吃了哈，
2: 后来就没吃了。
1: 对对对，然后但是当时我印象中这一就那么一小盒，
2: 它还不便宜，
1: 在10来块钱一盒吧。然后当时我就想着这么贵算了，给家里人吃了。我吃了一个之后，哦，真难吃，
2: 真的是
1: 咽
2: 不下去。
1: 对，然后因为家里的也是的，属于那种特别怕酸型的，真的就是浪费了，就特别心疼。所以 咱们就是量力而行。
2: 对，就有时候不要对一些东西那么的好奇，产生
1: 那么的执着。
2: 对 对, 对，
1: 就不要想着哎，这个零添加，但是零添加也要就是接受它的这个口感上哈，可能我们会不太适应。
2: 是的，
1: 我觉得就买那种稍微 OK 一点的哈。
2: 对，
1: 稍微有一
2: 或者哪怕有益生菌的，
1: 对，
2: 这些都是可以的。
1: 是是是哈，风味的我觉得也是偶尔可以去
2: 尝试一下。
1: 对，谁叫家里小朋友真的是比较喜欢呢？
2: 对，
1: 只要每天控制一定的量就可以了。
2: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关于夏天咱骑电动车都要佩戴头盔，
1: 真的好烦哦，
2: 真的是很热很热。
1: 对，但是不戴头盔，我现在就是给自己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只要打开电动车，我一定是要把头盔给卡在头上的，这样因为非常的安全哈。
2: 对，
1: 但是真的是很热啊，而且呢就是头发你会发现很快就油了，
2: 不用说很快，就是昨天晚上洗的头，今天上午半个头，就今天上午头盔一卡，立刻觉得今天晚上又要洗头了，
1: 是吧？那夏天咱们骑电动自行车要戴头盔，头盔怎么选择呢？
2: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就像顶了个蒸笼，不戴又怕罚款，更怕危险。用好这五招，让你安全凉爽两不误。
4: 一是可以选择符合国家安全认证的通风透气性比较好的半盔，二是大家可以选择浅色不吸热的头盔，三是可以选用专门为夏季炎热天气设计的吸汗凉爽的头盔内衬，并及时进行清洗。四是如果头盔上有通风口，要保持通风口通畅，避免堵塞遮挡，加快头盔内部空气流动进行散热。五是头盔系带不要太紧或太松，保证与下颌留有一个手指左右的空间即可，这样既能保证安全，又能通风透气，提高佩戴舒适性。
3: 转发提
1: 示啊，所以说呢，小伙伴们，哎，刚刚呢说到的这五招啊，咱们可以记一记，在挑选这个头盔的时候，咱们稍微注意一下啊。像我的那个头盔的话，可能还是冬天的，就是那种捂耳朵型的，
2: 那你不怪热
1: 是吧？
2: 但我那个是也是属于夏天类型的，但是它也热呀。
1: 就是没通风，要买个那种能
2: 透
1: 风
2: 的那种。
1: 对对对啊，好，看到时间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

0: 九开创明绿箱，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啦。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首先来吃这个腰花，就是喜欢吃腰花的朋友们，见到腰花就两眼放光哈。
1: 对，就是出去点菜的时候就想吃个腰花，甚至烧烤的时候我就要吃腰花。但是对于不爱吃的小伙伴来说，
0: 就觉得
1: 各种的嫌弃。
0: 但我觉得他不爱吃，是不是有一小部分的原因，可能是第一次
1: 做的不好吃。
0: 对。就是第一次吃的时候那个做法可能没有 get 到，导致会留下一些不太好的印象。
1: 是的，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样能把腰花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吃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的家常菜九香腰花。
3: 首先我们准备新鲜的猪腰子一对，从中间切开之后去除白色的腰骚，然后直刀切成横竖的花刀，深度大约为腰子的1/4即可。最后再切成方块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生姜和大蒜各20克剁碎备用。准备红泡椒20克切碎备用。准备2斤条2根切碎备用。准备小葱50克切成小段备用。准备韭菜50克切碎备用。下一步开始处理腰子，盆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加入料酒100克，加入适量的生抽，最后加入适量的清水拌匀，然后放入猪腰子清洗干净备用。清洗干净之后捞出挤干水分，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腰子的骚味。挤干水分之后加入适量的淀粉拌匀即可。淀粉拌匀之后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加入食用盐1大勺，加入胡椒粉1/2勺，加入料酒20克，大火烧开之后下入腰花浸泡3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把腰花煮到七成熟。3分钟之后把腰花捞出，然后重新把水烧开，水烧开之后再次下入腰花，大火煮1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让腰花九成熟。腰花煮好之后捞出沥干水分，开始摆盘。摆好盘之后下一步开始炒料汁，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菜籽油和猪油，猪油烧化之后加入切好的料头，开中火把料头爆香，料头爆香之后加入适量的清水，下一步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3克，加入适量的鸡精、味精、胡椒粉，加入少许香醋和10克生抽，调好味之后加入适量的水淀粉勾芡，然后加入适量的藤椒油，最后加入切好的小葱下锅炒至断生即可，然后把汤汁均匀的淋在腰花上面，再撒上切好的韭菜，然后我们重新烧热100克菜籽油，油温8成热之后加入适量的红花椒，然后泼在上面即可。一道鲜嫩爽脆的九香腰花就制作完成。
0: 是啊，非常好吃。然后呢这个天也是看起来都特别有食欲哈。
1: 是的，
0: 咱们呢就可以在家里面尝试着做一做。那处理腰子的时候呢，咱们必须啊要把这个腰子给它清理干净，否则陈菜的话呢会有一股难闻的味儿啊。
1: 另外呢猪腰呢只需要9成熟就可以了，最后泼油呢就可以达到10成熟的一个状态，最后咱们呢撒上韭菜碎，再用8成热的菜籽油淋上，这样呢就能够更好 好的激发韭菜的香味了。
0: 是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
1: 五谷红豆包，就是这个红豆豆沙熬制，其实需要有一定的技巧，
0: 我们来听听看啊。
4: 真的会吃红豆吗？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红豆对咱们女生真的特别好，但是您要像我这么做啊，连吃一个月，保证你素颜出门啊都透着好气色。做这个甜包子咸包子啊，外边的表皮都是一样的，都是发面，先把这些粉料搅拌均匀了。你就记住一个水面比例啊，一斤面粉放上260克的水，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算是两份的水一份的奶的比例就可以了。2022年的冬奥会上面，谷爱凌特别爱吃这个豆沙包，今天这个豆沙包真是比她那个还好吃。面团揉捏成型以后啊，静置10分钟，咱们再去揉就好揉了。一定要把它们充分的揉透，用起来才能更加的细腻光滑。盖上盖子，让它自然醒发40分钟。有很多朋友吃这个红豆啊，就觉得这个豆子它特别不容易烂，您多泡它一会儿就行了，泡到有一些微微的开口，这种状态下是最完美的。紫米不用提前泡啊，再加上点糯米，糯米呢需要提前浸泡2个小时左右，去皮去核的小枣，放热水没过所有食材，再加1厘米，咱们煮饭模式只要是饭熟了，豆就烂了。在外边买的这个红豆沙，糖和这个豆的比例都接近1:1了，咱们在家里边是一点糖都不放，完全用红枣本身那种枣甜味儿。但是有一步必须要往里边加油，它吃起来会更加的滋润。现在呢，这个豆沙还有一点点的流动状态，等它们温度降下来以后，就会形成完美的抱团。做这个豆包啊，这个面不需要完全的醒发到位，包好以后咱们放到笼屉里边再醒发20分钟。发好了豆沙包，凉水上锅，开锅开始计时，大火蒸它10分钟，关了火以后再焖它2分钟，五谷加红豆，女生气色透。就这豆沙包，每天早上吃2个，咱们
0: 是哈，一定可以养出一个好的气色。
1: 嗯，
0: 就是好的气色，白里透红，真的感觉不一样啊，非常的好看。
1: 是的，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聊一聊什么呢？这个夏天了，有时候呢就觉得吃一些荤的就不太舒服，会腻得慌。
0: 是哈，
1: 所以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份豆腐羹。
0: 是啊，那么豆腐羹呢，其实我们做起来的话呢，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做得非常的好吃，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却觉得做出来那个感觉不太 OK 哈。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看，在家怎么才能做出来非常美味的豆腐羹呢？
5: 豆腐羹，我们先把配菜处理一下，准备一小把木耳提前泡发，先把它切得碎一点。木耳切好后，把它搓起来，先放入盘中。再准备一把去皮泡发的花生米，把它切得碎一点，切好和木耳放一起。再准备一小把泡发的干黄花菜，也是把它切碎。这个配菜呢很随意，准备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都行，切好和木耳放一起。再准备几块鸡胗或者是鸭胗，先把它切厚片，再改刀切成大一点的颗粒，如果牙口不好就把鸭胗切得再大一点，这样吃鸭胗会好嚼不塞牙。准备一小块五花肉，先把它切厚片，然后再切成小颗粒，切好搓起来，单独放入盘中。再切点葱花，切好单独放入盘中。下面准备一块嫩豆腐，先中间横切一刀，再切成宽约1厘米的条，

0: 先这样把豆腐放小案板上更好操作，接着旋转一下案板，再把它切成一厘米的小方丁，取出炒锅，开小火倒入食用油，再倒入五花肉丁，出里面的油脂，煎至五花肉丁颜色焦黄，油脂出来，下入鸭胗翻炒，把鸭胗翻炒一会儿，再加入米酒去腥，转成大火炒走肉腥味，下入葱姜蒜，再翻炒一会儿，炒出香味后下入木耳等配菜，再把配菜翻炒一会儿，下入豆腐丁，再加入一碗高汤，有高汤加入高汤会更营养也更好喝，没有的话直接加入清水代替，再根据个人盐味大小加入食用盐、蚝油、生抽调个味，然后再加点白糖提鲜，盖上盖子大火烧开，下面准备一只空碗，向里面加入适量的淀粉，再加入清水，用筷子搅拌均匀，调一个淀粉水，煮开后先用勺子舀起一点，尝尝咸淡，根据自己盐味大小加入盐，盐呢一定要加到位，不然的话盐不到饭不香，接着再用勺子分批加入淀粉水进来，这样分批加入淀粉水，我们可以更好的掌握豆腐羹的浓稀程度，调到一个自己喜欢吃的浓稀程度就行了。最后加一点葱花和小磨香油，这样做的豆腐羹有豆腐、木耳、花生，特别的营养，而且又加入了鸭胗，又特别鲜美，喝起来非常的舒服，从头暖到脚，老少皆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我是阿胖，我们下期节目再
1: 好。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啊，这个豆腐羹呢非常的好吃、然后这个天的话我觉得吃一份豆腐羹晚饭就 OK 了。
2: 是的，那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在家去尝试一下。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

0: 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0: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去游乐场哈。
1: 那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上海的迪士尼乐园啊。那走进上海迪士尼呢，就像跌进了一场永不会醒来的童话梦当中。
0: 奇幻童话城堡在阳光下呢是闪闪发光，米奇和朋友们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朝你摇手拥抱。孩子们呢可以坐上小飞象旋转飞翔，也能够在小熊维尼历险记里呢去感受蜂蜜罐罐的快乐。夜晚的烟花秀呢可以说是点亮整个天空，就真的太魔幻了。而且呢到了那天，就你可以带上你家的娃，你们俩可以穿的都美美丽丽的啊。
1: 对，然后去拍照打卡。
0: 哦，真的实在是太完美了啊。
1: 那热门的项目呢有飞越地平线、七个小矮人、矿山车、加勒比海盗、沉落宝藏之战，以及呢创极速光轮、小熊威尼的历险记。
0: 是啊，那说到这个创极速光轮，如果说咱们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胆子比较小的，我觉得就可以不用考虑了啊，就直接 pass 掉，因为真的是啊吓人。我们当时过去了之后，人们看啊、哦、厉害厉害厉害，
1: 然后呢，
0: 然后旁边人说你要来吗？我说嗯，散了
1: 散了吧。哦，这个好像是蛮那个的。
0: 对，然后加勒比海盗确实就是让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好吧，它这个 IP 啊，确实因为它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嘛，
1: 对，
0: 在这个游乐城里，然后就看了这个之后，还有包括这个七个小矮人矿山车也是，它就是属于那种小型的过山车哈，就是喜欢又菜又爱玩的。
1: 这个形容的非常不错，又菜又爱玩。
0: 对对对，就可以去打个卡。然后咱们如果说要是到了这个迪士尼的话，一定是要提前做好攻略啊。
1: 对，看第一个抽哪一个项目，然后把你想玩的这个项目的顺序给他规划好。
0: 是啊，我突然想起来，去年就是我带着家里的就是妹妹哈，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的，特别好玩。就是我们买的是那个早场的票嘛，然后大家伙一拥而上冲进去，然后因为我是属于一个路痴型的，那更不要指望
1: 别人跑。
0: 对，然后那个小朋友特别可爱，他怕我跟他抢，然后他就说我说你们准备跑哪里，我不告诉你。哎呦天哪，就是跑的，就想一想现在回忆一下真的挺好玩的。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咱们提前去做好攻略啊。
1: 是的，另外推荐的呢就是北京的环球度假区啊。那一走进环球影城呢，孩子们的眼睛可能就亮了起来。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孩子们，可能对于像大人来说眼睛也会亮了起来了。
0: 就是对于特别喜欢哈利波特系列的一些朋友们来说，就到了这里之后啊，你就觉得每一处都是让你觉得哎呀天哪，太好了吧。
1: 是的，你在这里呢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啊挥动魔杖念咒语。小黄人乐园里到处都是调皮的笑声，变形金刚基地啊也是让喜欢机器人的孩子们兴奋的直跳，孩子每一次去都会觉得哇不想出来了。
0: 是哈，舍不得离开。说实在的，我也一直想带着自己家的娃去冲一冲哈，
1: 但是每次其实说实话我就是被什么呢，就觉得人太多了。
0: 是哈，
1: 然后被
0: 就是会觉得哎呀人比较多啊，那去了之后排队啊，还有包括如果说暑假去的话就会不会很热啊，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哈。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旅游我觉得是需要去冲动的。
1: 是的，就有时候最好的是什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是，
1: 就不要提前的规划那么快。
0: 对，
1: 那么早、然后咱呢就想到了去哪就去哪，
0: 就你准备去哪，然后这个周末就迅速的去，然后在去之前把这个攻略做好。你看像到了这里哈，一些热门的项目，也就是说咱们必玩的项目，哈利波特与禁忌之旅，还有侏罗纪世界大冒险，以及呢小黄人闹翻天，变形金刚，还有火种源争夺战，以及功夫熊猫盖世之地。我也想到了之前的那个变形金刚，还蛮好玩的哈，就是跟这个小朋友一起互动。
1: 是的，所以呢有时间的话呢，其实呢可以规划规划，带孩子呢到北京环球影城去转一转看一看。
0: 而且既然到了这个北京环球影城了，那咱们这个北京不得去多逛一逛吗、爬一个长城，对不对？
1: 看一看故宫。
0: 是是是啊，完美啊。
1: 是的，那关注到时间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
1: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徐佳莹的很多歌曲都很小众也很好听，她唱的《一样的月光》非常的温柔，让人感觉到充满了期待，听到之后你会感觉到有些真的能够触景生情，古人看月思乡，而她看到的月亮就想起记忆中的那个人。

歌曲来自蔡健雅《来听够》，收录于蔡健雅2011年11月18日发行的专辑《说到爱》中。这首歌在发行当时并没有获得像现在这样的认知度，更多的是借助网络力量被更多人所听到和喜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房，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到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今天的节目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命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亮。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严中，《孤单行驶》。

这首歌曲曾经是蓝又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2005年12月27日发行的国语专辑《终极一般电视原声带》当中。这首歌是严中的翻唱，其实他翻唱了很多歌，所有的这些翻唱歌曲都被打上了严中独特的标签，因为他的声音真的非常有辨识度。

来自金界林俊杰的《达尔文》这首歌是由蔡健雅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街界的咖啡调调》。2024年的7月，获得了第5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的十大金曲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刘惜君《怎么唱情歌》。他在刚拿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只有一句歌词，其他歌词都是根据这首歌词的延伸，后来跟制作人郭顶一起提议，一起商讨，找到了很多的记忆点，而且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很多经典的情歌和故事。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唯一》。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就像星空中的星星一样，每颗都有其独特的光辉和轨迹。也把今天的每一首歌送给最独特的你。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增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庭的"庭"哦。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
1: 又是
0: 新的一周。
1: 是的，当然了，这也是高考的第二天。
0: 高考第二天啊，最近我们家住二中附近，特别安静。而且手机信号不好，有那个信号屏蔽仪嘛，都能够理解啊。来关注到，其实这两天对于高考的考生来说，天气是好的，不是热的，就根本就不热啊。这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明天最低温度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0度，预计10号多云到晴天。所以说这个气温的话，其实如果不下雨啊，不冷不热是刚刚好的。晚上呢，天气凉爽，还可以出门散散步什么的啊。最近这几天啊，中国多地出现了降雨降温的天气。中央气象台7号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是的，中央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像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有部分地区是暴雨，局地大暴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到38度的高温或者热晴热天气哦。
2: 中国多地出现降雨降温天气，6号起中国南方地区进入新一轮的降雨集中期。此次过程自西南地区东部开始逐渐向东发展，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出现大范围连片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重庆市气象台预计7号凌晨到夜间，重庆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大风。重庆发布风险提示，当前到明早8点，重庆两江新区、南岸等29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沙坪坝、九龙坡、北碚等32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气象部门预测，当前至9号，贵州、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6号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6号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近期中国多地降雨天气多发，据江西省新余市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新余市有强降雨天气，为防范降雨可能造成的路面积水等风险，市政部门提前对地下管网进行清淤疏通，同时对周边路面井盖设施进行检查，及时加固松动井盖，排查路面隐患。5号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甘肃中东部多地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在白银市会宁县百草园镇西坡村，冰雹从空中密集落下，持续了约5分钟。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甘南州、定西市、陇南市、天水市仍有中到大雨。新疆图尔塔特口岸5号突发强降雪天气，短时间内口岸区域积雪快速堆积，路面湿滑结冰，百余台出入境车辆滞留口岸。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雨雪天气应急保通预案，统筹部署清雪保畅工作。北京市6号出现大范围降雨，气温同步走低。截至6号14时，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不到15度。延庆区的气温较前一天下降了13.5度，延庆奥林匹克园区附近的小海坨山上也飘起了小雪，上演了一场下雪奇观。中央气象台预计，

0: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至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
1: 是的，这两天楚州的气温偏向一个就是还比较好的，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很高温的天气啊，还有利于这个高考大家的这种体感温度的这种发挥啊。总而言之呢，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已经是11年前了，那时候我们高考的时候是6、7、8这三天，特别特别热，就感觉很热很热啊。那个教室里面不像现在教室里面还有空调，那个时候应该是风扇吧，啊，教室里面有个电风扇，所以说，感觉现在啊，可能是这个气温的变化也让大家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备考环境。
2: 今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年高考昨天开考了，那今年高考的报名总人数是以1290万人，全国共设了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1: 光看到在北京市的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的考点，除了考生和家长，前来送考的老师们早早就在学校门口等候了，暖心叮嘱着为学生们送上祝福。
0: 送考老师刘梦晓说，我觉得最大的祝福其实就是稳稳的考完这次考试，人生路很长，这只是他们人生路上的一个过程啊，希望他们人生每一步都能够一路生花，前途光明，未来可期。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考生们进行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今天上午进行的是语文考试。
3: 这里是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指挥中枢。通过我后面的大屏幕呢，可以实时调取全国任意一个考点的现场画面。高考首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雨。那么通过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考点贴心为考生搭建了雨棚，考生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秩序井然。
4: 由于汛期与高考叠加，今年各地交管、教育、气象多部门联动，提前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对考点周边路段和低洼路段进行隐患排查。记者了解到，今年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一些地方还适时开放校内场馆供考生临时避雨候考，以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今年北京高考共设120个考点。
5: 这里是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的考点，早上7:50已经陆续有不少考生和家长抵达这里。在现场我们看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考生们完成身份验证，快速通行，有序入场。学校还搭建了红色的遮阳棚，给候考的考生们带来清凉和便利。
4: 除了考生和家长，前来送考的老师们也早早在校门口等候，他们暖心叮嘱为考生们送上祝福。
6: 我觉得最大的祝福其实就是稳稳的考完这次考试，人生路很长，这只是他们人生路上的一个过程，希望他们的人生每一步都一路升华，将来前途光明，未来可期。
4: 记者看到，在考点对面还专门设置了等候区，配置了遮阳棚和椅子，提供饮用水，方便家长与送考老师安心等候。考点周边还有来自海淀交警支队、社区志愿者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大家分工协作，疏导交通，维持秩序，护航考生从容应考。今年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加强考场管理，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

战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同时在高考期间加强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暖心的考试环境。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五个省份的七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电视剧主角带来的观剧热潮，剧中大量核心场景成为西安陕西西安的新晋网红打卡地了。
1: 是的，信影风雷连带的影视基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子午街道，上世纪60年代这里就是风雷仪表厂
0: 是的，
1: 风靡一时的熊猫牌手表就是在这里生产的哦。
0: 依托旧厂房厂区极具年代感的工业风貌，目前它已经成为西北首个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核心场景都拍摄于此，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寻找主角曾经的足迹哦。
2: 近日电视剧主角带来观剧热潮，剧中大量核心场景成为陕西西安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当地持续推动影视 IP 与旅游产业深度结合。来看记者探访。
3: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我现在所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主题基地成为了不少人的追剧新坐标。今天我也来当一回剧中人。还记得不，开篇就是从这一方洗手池开始的。
4: 该基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子午街道，上世纪60年代这里是风雷仪表厂，风靡一时的熊猫牌手表就生产于这里。依托旧厂房厂区极具年代感的工业风貌，目前它已经成为西北首个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核心场景都拍摄于此，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寻找主角曾经的足迹。
5: 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6: 啊，刚好不是最近那个主角嘛，很火，吸引他把这个老工厂改成那个基地，我们觉得其实很值得来看一下，感受一下。
4: 为迎接剧迷，基地将剧中场景串联呈现，增加多个复古游戏的互动点位，举办影视创作体验坊以及不同年代的展览等等，让游客沉浸其中，自己当主角。
5: 随着主角的热播呢，整个基地确实是人流量非常的高涨，周内呢我们平均有2-3千的这个市民群众走进其中，那到周末的时候啊，大家刚好这个进山游玩，同时追剧打卡，人流量能够翻一番。
4: 过去一年多，该基地已带动周边村民用工1200多人次，并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等配套经济。
0: 哎呀，这部剧最近也是给我看的，觉得没缓过劲儿来啊！它的一些剧情设定，包括到最后结尾，几位主角的，就是电视剧中主角他们的人生起伏，是一部非常耐人寻味和值得去仔细观看的一部好的电视剧啊！
1: 只能讲老演员啊，这些老戏骨演戏确实带劲。
0: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中国 AI 眼镜的竞争力背后，是日趋完善的全产业链和创新力。在广东东莞，一副 AI 眼镜90%的零部件可以在1个小时内配齐，产品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聪明。记者手上拿的一款智能眼镜不到25克。
1: 25克是什么概念呢？戴上去几乎感觉不到它的重量。如果你喜欢户外旅行或探险，另外一款眼镜更实用。能对讲，
0: 对，这样对讲机导航定位，还可以第一视角拍照和录像哦。
7: 中国 AI 眼镜的竞争力背后是日趋完善的全产业链和创新力。在广东东莞，一副 AI 眼镜90%的零部件可以在1个小时内配齐，产品正在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聪明。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8: 现在我手上的这款智能眼镜啊，它的重量不到25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戴上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它的重量。那如果说你喜欢户外旅行或者是探险的话，这款智能眼镜可能会更实用一点。那这个眼镜啊，它能够实现对讲、定位、导航，而且还能够第一视角来拍照和录像。
9: 广东东莞的这家企业在20年前还只是一家做 U 盘的小作坊，如今已经成长为年出货量约80万台的 AI AI 眼镜制造商。目前他们正在将 AI 眼镜做得更轻量化，覆盖更多细分市场产品。
10: 针对这种商务人士，就解决一个出海语言的难题，眼镜的轻量化这一块，比方说我们做老年导盲眼镜这一块，像这种眼镜的话，它就可以告诉你前面多少米是什么东西，怎么转。
9: 徐作为告诉记者，当地完整的产业链让这种快速创新成为可能。在他们公司所在的松山湖，一小时车程范围内可配齐90%的 AI 眼镜零部件，因此他也不满足于代工生产，而是开始自主研发自有品牌，
10: 包括你的模块设计啊、芯片设计啊、新材料啊、这个打样啊，就是你今天设计图纸，明天就可以打样成成品。像这个智能眼镜，全球每两台有一台就出自东莞，就有赖于这个完整的产业链体系的支撑。
9: 随着 AI 眼镜市场的不断扩大，很多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也凭借技术优势直接转入这一新赛道。在一家精密结构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凭借此前在手机行业积累的近16年结构件精加工经验，他们转型生产 AI 眼镜后，很快适应了新的工艺要求，已经收获了多家客户。
11: 在做的话，我们有3到5家的 AI 眼镜客户，目前在这洽谈的还有2家左右。
9: 据了解，东莞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已突破万亿大关，覆盖 AI 眼镜产业链从声学系统、摄像模组、金属结构件到代工生产的全关键环节，可实现从研发打样到量产的一站式交付。
12: AI 眼镜现在的很多技术方案或者说元器件都是和以前的手机产业链、电子产业链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我觉得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优势。

0: 是的，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越来越发达，像 AI 眼镜的话，其实如果价格合适的话，确实是买一个用一用能够方便我们平时日常的生活。你像如果出去玩的话，户外探险啊，对吧，有一款这个比较方便的 AI 眼镜确实是更加的实用的。
1: 没错，

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车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来分享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南征北战傲娇的少年。

0: 反共基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六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

0: 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3: 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如今啊，二手的数码产品交易非常的普遍，一些网友刷视频就能够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是你知道吗，在一些表面上看来非常超值的回收项目背后，很有可能藏有精心设计的骗局。
4: 比如说什么呢？
1: 线下实体店最多给你1000元回收的手机，为什么有地方承诺给2000？
4: 我们一起来看看山东菏泽公安机关公布了一起披着高价回收外衣实施诈骗的案件，被害群众多达1000人。
5: 数码产品的交易非常普遍，一些网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常常会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大家知道吗，在一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超值的回收项目的背后，很可能藏有精心设计的骗局。本周山东菏泽公安机关就公布了一起披着高价回收外衣进而实施诈骗的案件，被害群众多达1000人。
6: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7: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6: 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8: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6: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8: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6: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8: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6: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7: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6: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

0: 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1: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2: 我们经常能看得到啊，像一些网上刷短视频，会看到一些什么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然后手机上门快速上门回收。那同样呢，就是如果你遇到这些广告的话，你一定要分辨它是不是一些大的官方的一些收手机，比如有些平台它还是挺靠谱的，但是有些平台它的第三方合作商会比较的多，可能它在收到货之后会对你的产品进行验机，验出来的一些小毛病，然后去砍你的这个价格。如果这个价格你不满意的话，其实完全咱们可以让他把手机寄回来的啊，顶多付个运费就差不多了。就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的话，当然如果有些人就比如说哎，我这个手机还能办这么多钱呢，反正闲置也是闲置，换钱了啊。
3: 还有的他就是可能买了买着就是换了，算了算了，就怕麻烦。
2: 对，但是你一定要分辨清楚，一定你把手机寄回去，一定是他不管怎么样，他肯定就是对你的手机进行一个评估，然后把这个钱通过一些就是比如说各种汇款方式啊，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卡啊等等，他汇给你的，并不是说让你再去掏钱怎么样，是不存在的啊，要选对平台。这两年啊，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越来越窄。近些年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去年显示，如今家用热门新能源中的大型 SUV MVP 车型普遍直接就是接近超过了2米，
3: 对，车身也比较重，动辄都在2吨以上。日益变胖的新能源车也给车主停车带来了一些困扰。
2: 有十几年驾龄的郭先生好不容易停好了车，但驾驶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啊，这让人怎么出去呢？确实现在新能源好像是越来越大了，
4: 这样的感觉，车好像在变大，但是车位好像在变窄变小。数据显示，如今的家用热门新能源汽车当中呢，大型 SUV MPV 车型普遍都接近甚至是超过了2米，车重也是动辄2吨以上。日益变胖的新能源汽车也给车主的停车带来不小的困扰。
5: 左边车大，右边也不小，想把车停进这样的车位，这位有十几年驾龄的郭先生也不轻松。好不容易停好了，但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
6: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7: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5: 现在停车好像越来越难了，比如这位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却发现只能伸出去一只手掌，他不得不把车又开出来，使用自动泊车。
8: 我尽可能选

0: 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来他明。我们来听一听。
1: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为了精准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红潮玩。这种披着时尚外衣、

0: 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散毒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1: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杯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
2: 确实，这种电子烟以奶茶杯、卡通玩偶这种潮玩的形象出现在这个学生的身边的话，那确实很容易被当成一种玩具，那很可能吸食了之后就会上瘾，从而威胁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啊！所以说这种相关部门一定要严查。

0: 夏天一到，空调就成了家里的避暑神器啊。但不少人贪图快速降温，长期待在冷气房内，结果引发了急性的脑血管等疾病。
1: 是的，近期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就是因为长时间在办公室吹空调，休息时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不当的贪凉，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
0: 医生也介绍，吹空调引发脑血管疾病与自身健康状况有关。部分中青年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却从未重视。而患有高血压的中老年人，若规律服药，脑血管会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出现玻璃样变，
1: 就会导致像血管脆性增加，耐受血压波动的能力大幅下降。如果此时再叠加高温高湿天气，人体出汗多，水分丢失增加，血液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环境哦。
0: 对于存在颈动脉斑块的人群呢，剧烈的血管痉挛还可能造成斑块破裂，进而诱发血栓的形成脱落，最终引发急性的脑梗死，危及生命。医生也提醒大家，日常吹空空调需要注意这个温度、风向和时长，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最适宜，那风向尽量向上吹或者是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夜间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哦。
1: 我们一起听听看。
2: 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不少人贪图快速降温，长时间待在家中或办公室有空调的房间，结果引发了急性脑血管等疾病。
3: 近期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时间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时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不当贪凉，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
4: 就躺在那里睡觉，然后这个吹风口的对象呢，应该就是靠着我的上半部颈部这边吹的，颈椎啊脑袋感觉很昏昏沉沉的，人整个人都不舒服，就去医院看了，诊断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3: 医生介绍，吹空调引发脑血管疾病与自身健康状况有关。一些中青年人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中老年人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也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压力。
5: 我们叫玻璃样变，顾名思义，血管的脆性呢，它会改变，就是这个血管啊，能够耐受血压波动的幅度是大幅的下降了。
3: 如果此时叠加高温高湿天气，人体出汗多，水分丢失增加，血液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环境。对于存在颈动脉斑块的人群，剧烈的血管痉挛还可能造成斑块破裂，进而诱发血栓形成脱落，最终引发急性脑梗死，危及生命。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需要注意温度、风向和时长，空调温度设定在26至28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空调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

0: 粮。是的，这个夏天啊，开空调咱们一定不能贪凉啊，也要注意适宜的开窗通风。像这两天其实完全不需要开空调，像晚上的话其实很凉爽。我这两天晚上都是悠着电风扇，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1: 我也是悠电风扇，但是我发现悠电风扇帮我，就是我不敢悠身上嘛，我不是把那个扇子，然后它空气扇嘛。举上去的，就整个房间，我跟你讲，睡起来以后，我的肩膀头，是冰冷的，真的。大家就是自己去看吧，因为你知道，因为你经历过，如果你昨天晚上有稍晚一点在外面，你就知道什么叫冷。昨天晚上就有点冷，
0: 是吧？昨天晚上确实可能是会有降雨的这样原因啊，所以说气温会有一点冷。但是呢，像白天的话，这气温就是刚刚好。对于正在高考啊，家里有考生的来说，其实这样的温度挺适宜的。
1: 哇，这两天的温度对考生来说太适合了啊。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今天也是周一哦，我们明天周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 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

0: 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 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 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 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00，
9: 现在是晚上7:0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5: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6: 本台消息，6月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以及中央省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听取深化群腐集中整治、市级大班子5月份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和6月份重点工作计划的汇报，审议通过中共滁州市委2026年政党协商计划，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超常规大纵深推进群腐集中整治，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基层政治生态不断净化。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省纪委、监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苦干的决心、实干的作风，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拿出超常规举措和决战姿态，做到思想认识再深化，查办案件再发力，工作责任再压实，治理效能再提升，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实现根本性转变，务求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警示教育大会、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持续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等五项集中整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新争优，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上来，紧扣两加快一跟上，谋实具体举措，狠抓工作落实，奋力在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走在前列，多做贡献。会议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拓展协商形式，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要强化市级大班子工作统筹，进一步营造讲团结聚合力、促发展的浓厚氛围，持续优化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6月5日至6日，安徽省中央新闻单位记者站联合会及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驻皖媒体和安徽日报、安徽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在除开展引江入滁工程集中采访调研，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新志陪同。在引江入滁工程黄栗树隧洞施工现场，采访团深入地下 11.25 米隧洞深处，实地查看顶管工程贯通成果，了解复杂地质条件下安全掘进的技术攻关细节。在黄栗树水库浮船泵站施工现场，采访团踏上1000平方米浮船主船体，详细了解摇臂输水管连接技术与水位变负适配方案，感受浮船泵站在应对水位变化时的独特优势。在赵店水库加压泵站施工现场，采访团详细询问作为工程心脏的加压泵站设备安装与供电保障情况。在六镇镇回民小学的项目部，采访团与项目负责人、技术专家、一线工人和基层群众亲切交谈，深入了解工程建设对城乡供水保障、居民生产生活的实际影响，以及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巨大作用。滁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水利规划副中心主任、引江入滁工程建设项目法人代表李勇表示，引江入滁工程是市委市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滁城供水保障问题而实施的重大决策。该工程批复投资 18.1 亿元，总工期22个月，自2025年9月23号开始以来，工程管线14处重要节点以及3处

为保障问题而实施的重大决策。该工程批复投资 18.1 亿元，总工期22个月。自2025年9月23号开始以来，工程管线14处重要节点以及3处供电线路已全面开工建设。截至目前已完成总投资的 75%， 预计于6月底全线贯通。

已全面开工建设，截至目前已完成总投资的 75%， 预计于6月底全线贯通，165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我市各地各部门多做并举，精心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为学子们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6月7日高考第一天，明光市多部门协同联动，精心组织，全力做好交通秩序、用电安全、暖心服务、噪音管控等各项工作，开启全方位高考护航模式。当天早上7点多，在明光市第三中学考点路口，交警早已设置了交通管制区域和禁鸣标志，不断提示司机降速慢行，禁止鸣笛。明光市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和监测人员正在对考点及附近敏感点进行生环境监测。此外，国网明光市供电部门组织高考保电队对考场周边电路和应急电源车逐项进行检查，确保高考期间考场周边电路和应急电源车设备稳定运行，全力保障高考期间供电的稳定可靠。今年明光市高考报名5215人，共设明光市中学和明光三中两个考点，明光市相关部门和志愿服务组织也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全方位保障考场秩序与考生安全，以实际行动为高考保驾护航。6月7日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凤阳县3800名考生怀揣梦想与希望，从容奔赴人生成长路上的关键大考。三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上午8点，在2026年高考凤阳中学考点现场秩序井然，考生们精神饱满，从容有序，在家长的叮嘱与目送中，怀揣数年寒窗积淀的底气，陆续合验入场。不少家长手持鲜花，祝福手牌，满怀期盼，静静守候在警戒线外，以温柔陪伴为学子加油鼓劲，成为考场外最温情的风景线。考点周边各部门协同联动，各司其职，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护航高考，确保实现平安高考、温馨高考、阳光高考的目标。今年凤阳县共设凤阳中学和凤阳二中两个考点，135个考场，实际参加高考考生3819人。高考期间，该县严格落实各项考务规定，强化考风考纪管理，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祝愿全体考生从容应考，正常发挥，以最佳状态书写人生华章，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途。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为保障考生安全准时轻松赴考，全椒县交通运输局以实际行动让公交车焕然一新，助力考生梦想起航。在县城公交车站，一辆辆爱心送考公交车整齐列队，整装待发。本次爱心送考不仅为考生提供便捷的出行保障，全椒县交通运输局更是精心筹备，用心装点送考车辆，电子显示屏打出了爱心送考985的字样，寄托祝愿考生圆梦重点高校的美好期许。车厢内更是精心布置了花藤装饰，悬挂了金榜题名字样的装饰牌，满满都是温情氛围感，一扫高考带来的紧张压力，让考生们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态奔赴考场。高考期间，全椒县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件免费乘坐城区内公交线路。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是晴天，南风二级，明晨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预计10号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

0: 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乐坛涌现出了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涌现了一大批有个性、有才华又有故事的音乐人，他们演唱过经典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黄品源《小薇》。

小薇的原作者阿弟遇到了一个叫小薇的姑娘，内向的阿弟对小薇产生好感，他决定要为小薇写一首歌。他买来了吉他并且自学，四个月之后歌曲终于写了出来，然后把歌曲录成了一本磁带。小薇听到之后被阿弟的真情深深地打动。

来自黄雅莉的《蝴蝶泉边》，这是一首简单质朴的中国风歌曲，很容易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去。这首歌曲也是给人一种清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当时整首歌展现出一幅遥远又熟悉的景象，带着听众置身于一段遥远的古老时光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曾经火极一时的那些歌手，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曲灵感来源于当代伟大诗人叶芝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很多年之后再次拿出来听，真的是会被再次深深打动。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

歌曲来自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讲述的是男子在女友提出分手之后的伤心情感，表达了对于女友的爱恋与不舍。这首歌曲是按照马天宇的气质来创作，编曲方面用的是一种慢舞曲风。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郑源的《幸福恋人》。曾经有人怀疑过郑源感情的征途是不是很坎坷，为什么演绎伤感情歌会那么的让人感动，但郑源都一笑置之。其实郑源演唱浪漫温馨情歌也是非常的动人动心，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就能感到心里暖暖的。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杯半酒》。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食粮，也是人生的调味剂。在华语乐坛，有很多的歌手用他们歌声感动了无数的听众，也许许多歌曲已经成为了经典，流传至今。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收录在2009年的电视剧原声带当中，创作灵感源于剧情的故事大纲。这是一首画面感很强的抒情慢歌，歌词与剧情也是紧密贴切。胡歌的演唱发挥了自己的声音特点，歌曲的可听性和可传唱度都比较高。

仙剑奇侠传火了之后呢，仙剑三也如约而至，片尾曲忘记时间依然是由胡歌来演唱的，最早

2008年，胡歌发行专辑《出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他的眼睛会下雨》。这首歌是一首相当轻快明朗的歌曲， R&B 与中国风元素相互融合，使得这首歌变得非常的朗朗上口。活泼轻快明快的节奏让听众的心情变得轻松愉快，主题是关于情感的细腻描绘，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情感的深刻。编曲也值得一提，整体风格深情而细腻，配合胡歌的演唱，展现了歌曲的独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胡歌。2008年，胡歌发行他的首张专辑《出发》，收录了一首非常清新的校园风歌曲《骑单车的日子》，保留了胡歌的一点浪漫情怀。歌词描述了在青城的安逸街道上骑着单车逃离困扰，享受自由和逍遥的情景，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很多歌迷听完之后表示，这首歌让他们回忆起了美好的青春时光，并且感受到了生活的纯真和逍遥。

2015年，胡歌主演了电视剧《琅琊榜》，同时演唱了他的主题曲《风起时》。这首歌不仅旋律动人，还融入了深沉的情感，与剧集的故事情节紧密相连，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深刻的视听盛宴。歌曲的创作团队呢，包括著名的音乐人孟轲和小说的原著作者，他们共同营造出了一种深沉而悲凉的气氛，完美地诠释了风起时的真正内涵。歌曲的音乐融合了流行和古风元素，既有大气的磅礴的旋律，也有细腻的情感表达。整首歌曲既有视觉的冲击力，又有情感的深度。

2014年，胡歌演唱了电视剧《风中奇缘》的插曲《好好过》，以最真实的声音演绎了这首歌，没有过多的修饰，胡歌保持了最自然的真诚。歌词充满了深情和无奈，表达的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祝福。

2006年，胡歌就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告诉他我爱他》，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里的一首音乐代表作。创作背景是胡彦斌作曲，林文炫作词。歌词以直白叙事的风格呈现了情感的张力，和胡歌早期温和的嗓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歌曲的音乐风格是流行风格。

0: 这船舶特别多，包括
1: 嗯。
0: 渔船，包括别的船，所以就是一个矛盾吧。因为它这个一方面饵料比较丰富，那么可能。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沉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胡歌《仙剑奇侠传》的三，有一首插曲叫做《光棍》，通过自由自在的一个人等歌词意象，以轻松幽默的视角展现了男性角色对情感态度的转变。歌曲采用了流行摇滚风格编曲，前奏部分以明快的吉他奠定基调，主歌部分运用跳跃式的节奏搭配，配合着胡歌略带调侃的演唱方式，强化了歌词的叙事性。间奏加入的电子音效与鼓点设计，也增强了音乐画面的动态表现力。

0: 哎，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2012年，胡歌演唱了电视剧《轩辕剑之天之痕》的片头曲《一吻天荒》。那么这首歌作为大型古装玄幻电视剧的片头主题曲，也是海蝶音乐与唐人影视的首度合作。歌曲的旋律走向与剧情一样，层次分明，跌宕起伏。编曲中加入了电子乐器，配合整部剧的节奏。胡歌也突破了以往的风格，把剧情当中人物的情感深度挖掘和升华，再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唱腔把这首歌表达出来。录完了之后呢，胡歌也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2024年胡歌饰演电视剧《繁花》当中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偷心》。这首歌是他为角色宝总所演唱的插曲，据说也是剧组为胡歌庆祝生日的礼物。不仅仅是对经典的一次致敬，更是胡歌个人情感与艺术追求的一次深情的表达。胡歌以其磁性的嗓音倾情献唱，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胡歌《偷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终于。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

0: 路。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公元954年，后周太祖郭威病重身亡，他的养子郭荣继位，郭荣就是那柴荣啊。后世史学家说五代时期就有两位好皇帝嘛，一个是郭威，一个叫他这干儿子柴荣，这叫那周世宗。柴荣原本是郭威的外甥，后来因为过继给郭威了，所以就姓郭了。柴荣刚登上皇帝宝座，边境就传来警报，原来北汉的刘崇听说郭威死了，认为这是进攻后周的最好时机呀，一面派人去跟北边的辽国联系，请求派兵相助，一面自领30000精兵侵犯后周边境。柴荣听说北汉入侵，打算御驾亲征啊，跟文武大臣这么一说，大伙儿都反对。怎么，皇帝刚刚即位，这是老主刚去新主登基的时候，人心还不安定，最容易浮动，不应该轻举妄动，最好还是派得力战将带兵迎敌。柴荣听完摇摇头，诸位爱卿言之差矣呀。柴荣是深深不以为然，北汉刘崇正庆幸我们遭的大丧，人心不定，又以为我年轻一定会亲自前来，所以我必须亲自迎战，他轻视我柴荣，我便能够克敌制胜，毕竟年轻啊，好斗啊。这时候宰相冯道这位多朝老臣出班劝阻，陛下万万不可出征。柴荣一看是冯道说话，他就得耐心一点了。冯老爱卿，昔日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天下总是亲征，我怎能苟且偷安呢？您看他比这人，他跟那唐太宗李世民比，这就说明这皇帝的志向。冯道听完连忙跪倒施礼，不知陛下您能否跟唐太宗相比呀？你不提他吗？你觉得你们俩比一比怎么样啊？柴荣想了想，我们兵力很强，破敌立功不在话下， 但要让朕跟唐太宗比嘛，略逊一筹。既然如此，陛下就不应轻易御驾亲征。柴荣有些不高兴。冯爱卿，朕看在你是前朝老臣的份上，也不能再治你的罪，但是朕意已决，卿等无需多言。柴荣还是御驾亲征了。出发前，他派冯道做山陵使，让他护送郭威的灵柩去墓地。你甭在朝中当什么宰相啊。这冯道在郭威的墓地慢慢冷静下来了。老头自个儿也奇怪，那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我怎么能说出让皇帝跟唐太宗比这么难看的话呀？那皇帝怎么回答呀？说我比唐太宗强，太骄傲了，我不如唐太宗，又不是他真心话，这不是让陛下难堪吗？这冯道从后唐唐庄宗李从勖时候得到提拔，那会儿官居宰相之位。前文书咱们提过他，这个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最有争议。为什么争议啊？他历经了后唐、后晋、辽国、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八个姓氏，见过八个皇帝啊。每逢改朝换代，第一个迎接新君主的就是他，而面对旧君主呢，他又毫无愧疚。多年来他跟历代君王还相处的都不错，从没有说激烈反对君王意见，由此而始终得以重用。冯道对自己的一生很满意啊，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长乐老，曾经写过《长乐老序》，继续平生行迹啊。可这一次怎么会有失分寸，以至于这一把年纪被派作为守墓之人呢？冯道今年多大年纪了？73了。这年纪让冯道很担心呢、啊。怎么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啊？迷信呢、啊？本身已经是年老多病，再加上心灰意冷，又守着一个坟墓，一个垂老的病人在坟墓前能想多少乐观的事儿啊？没多久冯道病故了。我们前文书多次提到说，在五代时期最具有争议的人物就是这冯道先生。北宋撰写新五代史的欧阳修，还有主编《资治通鉴》的那位司马光先生，他们都认为这冯道啊是奸臣。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他不能忠于一朝一君。古人讲究气节，这个气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呀。那么作为大臣就得有大节，大的气节吗？他这个老换皇帝换君主，那是大节已亏呀。用这些史官的话说，这冯道把君王看作旅舍中来来往往的过客，早上可以是仇敌，晚上就可以变为君臣，这是他们的观点。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后世也有不少人为这冯道辩护，他们认为一则五代短短的一共才53年，这个期间中原地带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五个朝代，做皇帝的最长的十来年，短的就几年。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大背景下，要忠于一朝一君几乎是做不到的，除非放弃理想，甚至于放弃生存，再不隐居起来洁身自好。那能让你隐居吗？那下一个问题了。不这样就难免去亏了大节，这是其一。二一个，从冯道本身来讲，他不论侍奉哪位君王，但是他在做官的时刻没有忘记为百姓说话，这是他人性的一面。那历史上有记载，他曾经劝告过后唐明宗，就那李嗣源呢，告他关心农民疾苦。后来在辅佐辽国的耶律德光时候，耶律德光不是灭了后晋了吗，也用这冯道为相。耶律德光召见冯道，问他天下百姓您以为如何拯救啊？冯道怎么回答的？ 陛下，此时佛出世也救不得天下苍生，那谁能救呢？只有陛下您能救得呀。这话里边渗透的冯道对黎民百姓最真诚的关切呀，少杀多少人呢？就因为冯道这句话，耶律德光把那屠刀举起来又放下了，当然后来

于高平。高平在现在山西境内，大战拉开序幕。后周右翼将领叫樊爱能，樊爱能手下有员副将叫何辉。樊何二位一看呢，这北汉是来势汹汹，北汉王带的兵马好像比后周强大。这二位战了没几个回合，告诉部队撤。这是临阵逃脱的表现呢、啊。这一撤，后周军队整个这右边右翼人马完全崩溃，几千名步兵被迫就投降了北汉，形势顿时危急呀、啊，逼得这位周世宗柴荣不得不带领亲兵冲进敌阵去厮杀。禁军将领有一位威名远赫的人物，此人姓赵，叫赵匡胤。赵匡胤就是后来的北宋开国太祖，宋太祖啊。此时赵匡胤凭借自己的智谋跟勇武，在军队中很有威望，尤其在这个时候就显现出来了。您想，兵败如山倒，任凭是三军主帅，又怎能轻易拦住这一泻千里的败势？但是作为禁军首领的赵匡胤见此情景是振臂一呼啊，诸位儿郎兄弟，君王危险到这步田地，咱们怎么能不以死相拼呢？这话很简单，他分谁说呀？赵匡胤振臂一呼，大伙是全部响应啊，这就看出威望来了。再看这位宋太祖赵匡胤，两脚一踹蹬，一摆手中的盘龙棍，纵马冲在最前面，逆潮流而上。大伙被感动了，跟着往上冲啊，这才拼死奋战，化险为夷，救下了周世宗柴荣，挽回了败局，终于反败为胜，打败了北汉军的进攻。那两位逃跑将军呢，樊爱能跟何辉带着数千名骑兵还往南逃呢，这一路上也没歇着，怎么呢，还在抢劫。最可气他抢谁的呀？抢后周向前线运输的辎重。这就是乱世养出来的土匪兵啊，自己家人抢自己家东西，你这怎么想的呀？稳定局势之后，周世宗柴荣派侍卫亲军军官去追赶逃兵，拦住这些人。起先这帮人不听，而且把其中一个使者也给杀了，接着往南逃啊，一边逃一边散布谣言，说契丹大军就要南下了，官军已经战败。这个谣言有时候很能够蛊惑人心呢、啊。一直到最后大部队追上来，他们一看实在跑不了了，这才被迫跟随的追军返回后周大营，陆续北归啊。这就是五代乱世的战争现况。自打后唐以来，这些将领们是骄傲懒散，军队腐败不堪。你看看，哪有政府军出去抢劫的呀？这在五代不新鲜，五代十国很多政权都有这样的政府军。他们不能打仗，不愿意打仗，而且害怕打仗。这战士要都不勇敢，那还叫什么战士啊？只要是两军疆场上形势稍有不利，不是溃散逃走，就是卸甲投降。历代帝王最怕的就是这个军队的混乱，有时候为了保证军队的统一管理，往往是采取姑息的态度，只要你不闹就行。所以这樊爱能、何辉才敢于这样的擅作主张。现在俩人回来了，跟以往一样，看来没少了逃跑啊，没把这临阵脱逃当回事儿。可这次不行了，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胸怀大志的周世宗啊。周世宗柴荣要想统一大业，可是好悬就被这樊爱能之流给摧毁了。他深恶痛绝，就拿樊爱能这帮人开刀，要整顿整顿军队，下令逮捕樊爱能跟何辉，还有跟着他们手下指挥军队的军官70多位吧，这70多人都抓起来了。柴荣当着全军的面检阅了部队，

眼沉似水，眼里转着泪花，他说出了心窝子的话：你们这些将领历经了几个朝代，都是老将了，真是不能打吗？何至于望风而逃？若不是朕亲率人马打败了凶蛮，郝玄就被你们毁坏了天下。如果没有别的原因让你们撤退的话，那么你们就是打算把我柴荣当作奇珍异宝献给北汉王刘崇，换取你们的荣华富贵，对吗？这话说完，谁也不敢吭声。事实上这几位还真这么想的，给谁当兵不是当兵，保谁不是保啊。事实上我们想来，如果这一仗后周败了的话，那樊爱能这帮人一定会投降到北汉呢，接着受重用呗。柴荣一声令下，把樊爱能、何辉等70多名军官给我推出去砍了。骄兵悍将终于领略到柴荣的治军之言呢，从此后周军队再也没有临阵脱逃的现象。接下来柴荣又下令对禁军进行整编，健壮的留下，老弱的淘汰，下诏招募天下勇士，各州城府县负责，选完之后送到京城，由禁军将领立大功稳军心的赵匡胤挑选其中最强壮的，组成殿前各路亲军，赵匡胤担当殿前都检点。从此后周的中央禁军是兵强马壮，战斗力很强啊，超过了五代时期任何一个朝代的军队。柴荣就依靠这支军队南征南唐，北讨北汉，北攻辽国，取得很大成就，为后来赵匡胤北宋的统一是奠定了基础。后周的故事暂告段落，五代十国我们说完了，五代还有十个小国家呢，咱们再说说这十国的故事。咱们先说说吴王杨行密吧，前面说咱们提到过这个人，这也是北方的大将，跑到南边建立了吴国政权。从打唐朝后期开始，藩镇割据这个形式越演越厉啊，不少草莽英雄只要掌握一支武装，占据一个地盘，就能称王称霸。吴王杨行密也是其中之一，他可不是一个什么高贵出身的人，他出身贫寒农家，做过盗贼，虽然说长得又高又大，手举百斤，实际这武艺呀、一般，不过他有智谋，善于用人，渐渐的聚拢起了36位英雄，拉起一支队伍揭竿而起，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平定了长江淮河一带，在公元902年3月被唐王朝封为吴王，追随他的将领纷纷是加官进爵，他的妻子、他的小舅子朱延寿也都沾了他的光，尤其他那小舅子朱延寿做了奉国军节度使。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吴王渐渐就独立了，杨行密现在是功成名就，可这日子呀过得好像并不怎么舒心，尤其最近这两年他闹眼病，经常跟他夫人朱氏抱怨，怎么呢？我怎么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啊，是近视吗？兴许是白内障吧，反正视力急速下降。手下人有事要求见他，您看他这称呼吧，是张冠李戴，明明是张三他叫人李四，明明是赵六喊人王五，有时候滋溜从他眼前过去一只小动物，一看狗，夫人这气那叫猫，闹出很多笑话，看来这视力是真不怎么样了。朱氏夫人对自己的丈夫视力下降的这么快还有些怀疑呢，可仔细一观察真这样，尤其这位夫人故意当着丈夫面跟着一些男人说说笑笑，甚至做一点丑事，看看她丈夫发不发火。每次发现这杨行密是茫然不知，毫无反应啊，夫人这才相信自己这老公啊真瞎了，最起码瞎得差不离了。这位夫人有一个了不起的弟弟，就杨行密的小舅子朱延寿啊，

0: 那不是奉国军节度使吗？他知道自己的弟弟胸怀大志，姐姐就把他姐夫要下这事儿告诉弟弟了。朱延寿听了大喜呀，为什么？他早就心怀意志了，心想有机会我能取杨行密而代之啊。现在听姐姐这么一说，他瞎了，那机会来了。其实啊，是这姐俩上了当了。在杨行密平定江淮之后，他深知手下有几个悍将很难控制。你比如说这小舅子朱延寿吧，他手下还有一帮将领呢，自己稍有不慎就会被他们给颠覆啊，说不定哪天他们就会谋反。可现在呢，又找不出什么理由把他们铲除了，只能多加防备。杨行密手下有一个谋士叫徐温，徐温是杨行密的高级智囊啊。俩人这么一商量怎么办呢？徐温微微一笑，王爷，不如这么办，用手蘸着茶水在那桌上写了四个字，叫引蛇出洞。杨行密没明白怎么引呢，如此这般呢，抓着把柄您不就可以下手了吗？什么好办法啊，装瞎呀。就这样，杨行密在朱氏秘密的监视下，为了瞒过这夫人，他真受了罪了。您想，这可不是十天半来月的功夫，一装得装好几年呢，非得有超长的毅力不可。这一天朱氏在这伺候着杨行密，一看杨行密还是那俩眼无光，自己往前走，嗨，你慢着点王爷。杨行密奔那柱子就去了，啊，砰，一脑袋撞柱子上了，咕咚一下倒地。王爷昏了，好吧，这劲儿还不小。哎呀，朱氏连忙放声痛哭啊，这才有好歹，怎么办呢？赶快找大夫。把这医生找来之后，朱氏吩咐人把他拉到床上赶快抢救，自溜他走了。怎么呢？他去通知他弟弟去了，今儿都撞晕了，看来这瞎的可够劲了。回过头来又跑到床前关照这杨行密的病情，杨行密老半天才苏醒过来，拉着夫人的手是放声痛哭啊，贤妻，看来我来日无多了，大业未尽，我已瞎了双眼，上天要废我呀。咱们的几个儿子年幼无才，军国大事我现在又无心料理，唉，我看就让咱们的兄弟延寿多多操劳，你赶快把他找来。哟，朱氏一听，这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吗？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我这就去找咱们的兄弟。朱氏派人把朱延寿给请来了，风风火火这就赶来了。他哪知道这是送死来了，杨行密早已经派徐温把那刺客武士都准备好了，就在这正厅埋伏着呢。朱延寿翻身下马，噔噔噔上台阶，刚到门口，他姐姐就来迎着他了，快着，你姐夫等你呢。把他迎进吴王宫中，来到了杨行密的卧榻前呢。姐儿俩这么一呼唤，杨行密睁开眼了。吴王这么一睁眼呀，朱延寿一看坏了，怎么呢？就见自己这姐夫俩眼烁着放光，什么白内障、青光眼、荞麦眼都没了，这俩眼分明是看得见我们呢。哈哈哈，杨行密放声大笑，儿郎们还不露面吗？一下子就要把这姐俩抓住了，杀了朱延寿，也废了朱氏。吴王杨行密是装瞎平叛。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

0: 多听。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公元919年七月，在无锡境内，有两支大军正在会战。这一片地方归属于南吴。这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呢？我们说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混乱的分裂时期，有十个国家，有吴国，就那庄瞎评判的杨行密，他的领地都城在扬州，吴越政权都城在杭州，有前蜀政权王氏建立的都城在成都，有南唐政权都城在南京，有福建的闽政权都城在福建长乐，有楚政权都城在湖南长沙，有南汉政权都城在广东的广州，有南平政权在湖北的荆州为都城，有后蜀政权也在成都，还有北汉政权在山西太原。那我们今天说的在无锡境内进行大会战的两支军队都是哪方啊？进攻的一方是吴越军，指挥官是吴越王钱镠的儿子，叫钱传冠。早在这一年四月，钱传冠曾经在狼山脚下的长江上率领着吴越舰队把南吴军打得大败，现在他又带着三万大军摆开阵势，打算在陆地上再打一个大胜仗。那么防守这方的吴军呢，谁做总指挥呀？在左翼大营里边，大丞相东海郡王徐温身披甲胄指挥部队。徐温就是给那杨行密出主意庄瞎评判那位谋士，这会儿是掌握着军权呢。吴越军开始进攻了，他们的主攻矛头正对着是吴军的左翼大营。吴军在主帅徐温的指挥下奋力抵抗，不过这位主帅不是真正的徐温，那怎么回事啊？真正的徐温这会儿正躺在指挥大营里边休息呢。感情两军交战关键时刻，真徐温病了，头昏脑胀，站不起来，坐不直，一起来头发晕呢，只能躺着，那怎么指挥啊？手下人给出了个主意，不能说主帅病啊，涣散军心呢，找了一个相貌酷似徐温的兵丁，穿着他那身行头，坐在中军帐，假模假样在这指挥，这样腾出时间让真正的主帅治疗，还可以迷惑敌人，稳定军心，真所谓是一举三得呀。不过事先打仗的方案真正的徐温早都制定好了，现在是杀声连天呢，在这么一个混乱的环境下，要说真就能安心下来休息养病，谈何容易呀。徐温躺在床上，脑子里想的全是打仗的事儿。四月的狼山之战，吴兵被人家打败了，死伤1000多人，70多名战将被俘。如果这一仗再打败了，那么吴越军就有水路而登陆路，城池再一丢，老百姓往哪儿去呀？这战乱哪年才能平息？但是容不得徐温多想，眼前战争是迫在眉睫，吴国刚刚建立，吴越王钱镠 声称是奉着梁王朝的诏令要出兵征讨。现在南吴的水军已经打了一次败仗，这一仗再不取胜就难以生存了。徐文顾不得再多想了，病势稍稍见好，他就亲自指挥战斗，把那个代替他那人那衣服都脱下来，还得我自个儿穿呢，他不放心呢。徐文仔细观察双方形势，他有了主意。感情长期干旱，这战场上草木枯黄啊，这是用火攻的好机会啊，有风起火一点就着啊，而且风向正好向吴越军登陆这方向吹，这不可以采取火攻吗？徐文当机立断，命令吴军乘着风势纵火烧敌呀、火随风长，风急火猛，吴越军顿时大乱，是四下溃逃，伤亡无数啊，被杀的被抓的那多了去了，只有指挥官钱传贯在乱军中逃走了。南吴军大胜，徐温下令收兵。徐温的养子徐之诰站出来请求父帅给我2000步兵去追杀吴越的败将残兵，我能一举夺下苏州。徐温这会儿脑中又想到先前在病床上想那些事儿了，哎，算了吧，对于这个养子提出这个要求他能理解，战机不能够错过，但是老百姓多可怜呐，强敌已经战败，何必穷追不舍呀？我现在想的是如何休战安民。大部分将领原本都同意徐之诰的意见，你放弃了战机，将来敌人还会反扑啊，而且吴越军靠的是战船，现在天下大旱，水稻枯干，他们的船走着也不方便，应该集中步兵力量，集中骑兵力量，乘胜追击，把他们全歼呢。得了吧，徐文摆了摆手，常年战乱，民不聊生，如今我方已胜，不用穷追猛打，吴越一定会感激我们，若达成和解，两国百姓则安居乐业，君王臣属都可以高枕无忧，这比你死我伤，争斗不已不强吗？大伙一听主帅已经定下主意了，谁也不好就再坚持什么了。过了些日子，徐温派使者携带着吴王杨龙眼的书信去见吴越王钱镠，这杨龙眼就是庄瞎的杨行密的后人呢、到那儿去谈怎么友好相处的问题，走的时候还带了很多的礼物，并且把吴越军的战俘都给带回来了，这可是真心实意和谈呐。吴越王钱镠也受了感动，派使求和，从此两国休兵罢战，吴国所属30余州的军民安居乐业长达20多年，这都是徐温的功劳。据说这徐温早年追随杨行密打败过强敌，在抢战利品的时候，人家的将领都去抢金子抢银子，而徐温呢是抢的谷仓，把那粮库先占上，归为己有了吗？不是，命手下人存米熬粥，救济战乱的饥民，是深得南吴境内的民心呐。现在吴王杨龙眼即位，徐温独掌吴国大权，他是一如既往不喜欢打仗，而处处替百姓着想，军队的疾苦他最了解，所以才有今天无锡霸战之事，这也不足为奇啊。那么这吴王杨龙眼呢，这杨龙眼真不如这徐温，他在位的时候大权全交给徐温了，徐温官拜镇海节度使，是大权独揽呢、在公元915年的时候，徐温留自己的长子徐之逊在扬州管理政事，南吴的首都在扬州，徐温让自己的大儿子坐镇扬州，可见徐家父子权力之大。那他去哪儿啊？他自己带着军马驻扎在润州，润州就是现在江苏省镇江市，互为呼应，进行遥控。 咱们现在再说说徐温的那个羊。

0: 公子徐之诰，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有乘胜追击那位。现在徐之诰也有功劳啊，沾着这义父徐温的光，他做了升州刺史。升州就是江苏南京啊。徐之诰很会做官，他提倡廉洁，发展农业，为了谋求发展，他是广纳贤才。而他自己呢，生活节俭，但这是对自己，对别人，尤其是对来投奔的人才，他是乐善好施啊。很多人慕名而来，其中有一位姓宋的先生叫宋其秋，此人出身微贱，年幼丧父，穷困潦倒，来的时候破衣啰嗦的，手下人不让进来，还。干嘛呢你是啊？听说大人在招贤，对呀，招贤不假，也招不着你这样的呀。正赶上徐之诰听见了，赶快请进来，不可貌相啊。这么一交谈，他发现这宋其秋很有才华，就留在了身旁。时间长他才知道，宋其秋小时候穷到什么程度啊？曾经为了生活所迫，不得不靠娼家卫士资助糊口，认了一个妓女作为自己的母亲，要不然就没法吃饭了。所谓穷人孩子早当家，由此他十分好学，胸怀大志，要改变命运。宋其秋认为自己将来能成大事，所以带着这份自信，甚至是自负吧，他来投奔徐之诰了。俩人接触越多，徐之诰越觉得这位宋先生具有奇才大略，所以拿他做了重要谋士。有这么一天，徐温来看看自己这养子，在徐之诰的府中也见着这宋其秋了。来往这么一攀谈，他发现宋其秋谈古论今，雄心勃勃。徐温心里边有些不高兴，怎么呢？有人才不好吗？分这人才跟谁呀？这毕竟徐之诰是自己的养子，不是亲生的。那么这养子身边有这样富有雄心的谋士相帮助，日后自己要是死了，这徐之诰必然会威胁到自己亲生儿子的地位。事后他派人打听。
1: 打听什么呀？
0: 打听打听这宋其秋的底细，他住哪儿啊？手下人探听明白了，宋其秋寄住在石头大师的寺院内。石头大师是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和尚，宋其秋就在他那院里边寄住呢。徐温就派人找这石头大师来了，一亮出徐温的身份，谁不害怕呀？大师，我们主人说了，姓宋的这个穷小子在我们少爷门下，恐怕他教少爷不学好啊。哪位少爷？就咱们升州刺史大人呢。阿弥陀佛，贫僧应当如何是好？我家主人担心这姓宋的教我们这位刺史少爷不学好，竟学坏。以前这位刺史大人懂得忠孝，如果日后要有改变，大师可有责任呐。好，这就开始威胁。老大应当如何？你应当观察观察这姓宋的，看看他平时有何作为。我们大人想随时知道。放心吧，老衲定会如实相告。这和尚就开始监视这宋其秋了。宋其秋也感觉到了徐温的担心。这明白人一对眼神是心照不宣呐。打这儿起，宋其秋每天是早出晚归，每天一回来呀，人还没到呢，那酒味先飘进来了，喝了个酩酊大醉呀。这是和尚住的寺院，又动酒动肉，这多招人烦呢。石头大师很不高兴，宋施主要是再这么喝酒，可休怪老衲下逐客令了。这佛门禁地，不准沾酒肉的人常来常往啊。 是，大师，我一定注意。

0: 宋七秋打这儿到这把酒戒了，没两天再回来，没酒味儿了，身上全是香味儿。大师纳闷啊，干嘛去了？我刚打翠花楼回来，好嘛，把酒戒了，又改了嫖了。大师一看，合着这位宋先生没什么志向啊，除了喝酒，他就是棉花卧柳。没事儿，这宋先生提笔还写诗呢，一看写的都是淫词浪曲。石头大师摇摇头，心想徐文大人何必担惊这样的小辈呀。过些日子把这些事儿他如实转告给了徐文。徐文一听酒色之徒啊，不值得忧虑了，就放松了对宋七秋的戒心。其实这是宋七秋韬晦之计，就用这条计策瞒过了徐温。再说徐知诰治领升州是卓有成效，整修城墙，建造了十分壮观的官衙房舍，里里外外城市是焕然一新呐。再过一段时间，徐温来视察视察，一看这升州富庶繁华，徐温改主意了，既然我儿把升州治理的物阜民丰，为父决定从润州迁往升州，我坐镇这儿怎么样啊？这多余商量，那让徐知诰跟他换访呗。徐温让徐知诰做润州团练使，徐知诰表面不敢反对，心里边老大的不痛快，心想哪好你奔哪，我还是不招待见呢，养子跟亲儿子就是不一样，让我去润州，他满心不乐意。快派人去把宋先生请来，俩人就在楼顶那密室里边单独会见，这事儿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楼顶那是最高一层，室中屏风都没有，为什么？就怕有人躲那屏风后边偷看偷听啊。此时屋中就二人对坐，当中有一只大火炉烧着炭噼啪作响，俩人想事儿的时候是默默相对，一语皆无啊。想好了都不敢说话，怎么呢？怕有人听见，隔墙有耳啊。怎么办呢？就用那拨火的棍儿蘸着炭灰在地上写字，写完就手擦了。宋七秋了解徐知诰的苦恼，就着炭灰他画出了润州跟扬州的简略地图，在扬州这旁边写上徐知训这三个字。徐知诰看着这扬州地图琢磨了琢磨啊，面带笑容，他乐了。第二天十分爽快，是告别升州转任润州啊，把这地儿让给徐温了。那么这宋七秋怎么提醒的徐知诰啊？这徐知训怎么回事啊？徐知训那是徐温的亲儿子，他一点名徐知训在扬州，徐知诰就懂了，这位徐知训是骄傲放纵胡作非为啊，所以他很有可能随时在都城会出事儿。那么润州跟首都扬州仅有一江之隔，扬州一旦发生变故，身在润州的徐知诰就可以迅速行动，争取主动调任润州，这是接近都城的好机会啊，何乐而不为啊。果然宋七秋眼光看得远呢，没多久徐知训就在这扬州惹出了祸端。怎么惹的祸端呢？跟个人行为有关系。咱们说过，这吴王杨龙眼把大权交给徐温父子了，徐温父子专权，这吴王心里也不痛快。要单从徐温这一点来讲，吴王杨龙眼倒也安心，因为徐温是老臣，恪守君臣之礼，对吴王很尊重。但是现在徐温不是把这首都扬州的掌握权交给了儿子徐知训了吗？这徐知训跟他老爹可不一样，仗着他父亲大权在握，他是骄横跋扈，根本就不把这吴王放在眼中啊。有一次他逼着这吴王杨龙眼跟他一块演戏，而且他演这主角，演参军，让这杨龙眼扮演 那个配角演家奴，既然要演那就得化妆，好让这吴王把这头发得扎在头顶，穿着破衣老跟他后边瞎转悠。您想那吴王能高兴吗？到佛寺降香赏花，徐之逊借着酒装疯，当着臣子的面就辱骂这吴王杨龙眼，把杨龙眼吓坏了，又恐惧又气愤，气得回去直哭，也够窝心的。侍从们都看不下去了，怎么说这也是我们王爷呀、啊、当时骂的兴头上谁也不敢拦着，好些人跪倒求情，劝这徐之逊徐大人慢发虎狼之威，窃息雷霆之怒，他们算把这吴王劝到船上躲开了。没想到这徐之逊驾小舟在后边紧追啊，是追着骂，暴跳如雷，而且追上之后带领武士冲上了吴王的船只，当着吴王的面把那几个开船的侍从用铁锤给打死了。文武百官对这徐之逊十分不满，可谁敢跟徐温说呀，人家是亲爷俩父子，这是亲儿子。吴国有一名大将实在看不下去了，这位是吴国名将，叫朱瑾。最初朱瑾带着一支部队投靠的是老吴王杨行密，由此吴军声势大振，增加实力了吗？当时杨行密感动的解下自己配的玉带赠给吴瑾，可见君臣关系多么好，这也是老臣了。徐之逊早年还跟着这朱瑾学过军法呢，兵书战策没少了向人朱瑾学，所以这徐朱两家是世交。朱瑾还经常派人到徐温那儿去问安，今天呢派的是使女去看看徐之逊通家之好吗？徐家掌事的就是徐之逊呢，怕这徐之逊喝多了，本身就是一个贪酒好色之徒，今天一看朱瑾派来的这位使女姿色过人呐、啊，他也不管不顾，并退左右强暴了这个使女。使女含着泪回来报告主人，回到朱府这么一哭，主人朱瑾是勃然大怒啊，说句老百姓的俗话，打狗得看主人，何况这是我派去问安的使女啊，你侮辱他就是不尊重我呀。朱瑾很不高兴，派人去责问徐之逊。哈，徐之逊这火还大着呢，就这么做怎么了？喝点酒谁不犯点错呀？他一点没感觉到愧疚，而且暗中还要报复朱瑾、哎、你们家的使女在你们家也是下人，在我这儿这我看着他是他的福分呢、啊、你朱瑾还敢指责我，你拿你当大辈儿啊，甭跟我们这儿拍老腔。他暗中使劲要把朱瑾贬往外地，赶出扬州。朱瑾那在朝中也是老臣，能没有亲信吗？得知要被外调这信儿，朱瑾就恨上这徐之逊了。好小子，你跟我动阴的。朱瑾不动声色，离京赴任答应，痛痛快快走啊。临走前朱瑾请徐之逊到家里来话别，这是人之常情，通家之好老朋友了吗？摆上丰盛宴席，朱瑾还亲自给这徐之逊斟酒布菜呢。徐大人，今天咱们得一醉方休啊，来来来，把准备好那歌舞机请出来，为我们歌舞一曲，助助酒兴啊。徐之逊是倍儿高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朱瑾还特意把徐之逊领到那马厩那儿，怎么呢？看看这有几匹宝马，你挑一匹临别为赠吧。赠给他了宝马，徐之逊是喜上心头，他哪想到死神也接近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一 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0: 热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扬州总镇徐之逊是越喝酒越高兴啊，又看了美女，听了歌，赏了舞，喝了酒，得了宝马，他是喜上眉梢。他哪知道啊，这个死神已经悄然跟进。酒足饭饱之后，朱瑾把他请到内室，让自己的妻子陶氏出来见礼。这好像是很友好的表现，通家之好吗？古时候串门，那妻子女儿都得回避，这拿你当亲人，才让妻子女儿出来见面呢。这妻子一出来，徐之逊当然得起身还礼了。就趁他还礼这个功夫，朱瑾把那护板早就准备好了。护板就是大臣们见皇帝举着那块牌子，老挡在嘴前面，大概是怕喷唾沫星子吧。反正这是一种礼节，这把猴硬，一般的上等的都是象牙的护板，多硬啊！照着这徐之逊的脑袋，啪啦一下，愣把这护板给打裂了。徐之逊那脑袋怎么也不如象牙结实，不是吗？扑通一下打昏了，埋伏到旁边的勇士立刻冲上前，咔扑哧一刀把徐之逊人头砍下。在事前朱瑾都安排好了，就在走廊下拴了两匹悍马，密令放开缰绳。这两匹马一边在这撕咬踢跳，一边叫唤，所以刚才这动静外边的人听不清楚。朱瑾提着人头出来，跟随徐之逊的还有很多卫士呢，他们没听到屋里的动静，现在一看，怎么俺们这总镇大人这脑袋在朱将军手里提着着呢？他们是一哄而散呢、啊、朱瑾直奔王府，把人头就捧到了吴王杨龙眼的面前。大王，老臣替你除去一害啊。再看这吴王简直好像吓背过气了，直抽抽，哎呀，连忙拿衣袖遮住脸呐、寡人什么都不知道，这要让徐温大人知道了，不麻烦了吗？朱瑾这气呀、啊，这样的王爷能成什么大事啊？砰，他把徐之逊脑袋扔那地上了，咕噜咕噜咕噜，这脑袋咕噜的墙角，还那龇牙咧嘴，怪瘆得慌的，把旁边的这些个下人们吓得哇一声都跑出去了。府门已经关上，内城警卫已经听说总镇大人死了，带兵搜捕。朱瑾一看，得了，走不了了，我是为万民除害，为扬州除害，为大王除害，后果一身承担，一死谢罪啊！噗，拔剑自刎。再说徐温闻此噩耗是捶胸痛哭啊，赶忙来到扬州。他本来还有一份怀疑，是不是在京城的这些将领都参与了朱瑾的阴谋啊，他打算大开杀戒，到了扬州把这帮人都杀了，为儿子报仇。后来听了很多人的报告，哦，这么一调查，徐温才知道完全是徐之逊咎由自取。唉，他一声长叹，怒气稍稍化解，命人把朱瑾的尸体沉到鱼塘中，

0: 杀了全家。后来一想，儿子做的也确实太过分，这样对待老陈朱瑾恐怕伤及众人之心呐、啊。要命人拿渔网赶快把他尸首捞上来吧，另行安葬。吴国的这场风波终于平静了、啊。徐之逊的死最得到好处的就是徐温那养子徐之诰，他跟那宋齐秋先生俩人又商量了一个好计策，打算抢先进京城稳住局势，好接替徐之逊的位置。他能这么做，就没想到徐温会反感吗？应该说徐之诰平时做的很到位，这位南吴的大丞相徐温特别喜欢穿白袍，一身白一身俏啊，所以每到过生日的时候，他都能收到一份精美的礼物，那是用料选就、做工精细的白袍子，谁送的呀？当然是这养子徐之诰了。那上面绣的图案是高贵典雅，徐温每每都夸赞，还是我这养子了解我的心呐。从这点上讲，这位养子比那几个亲儿子都孝顺多了，亲儿子没一个送礼物的，就知道到日子吃他爹一顿，打那年头就有啃老这一说呀。徐之诰的孝顺不仅仅表现在生日送白袍上，平时对徐温也很殷勤侍奉。有一次徐温住在徐之诰家里边，吃完晚饭不太舒坦，我儿为父早早休息吧，上床睡觉了。那么其他几个儿子也陪着呢，那爹您早睡吧，谁也不管了。可是睡到半夜里呢，徐温觉得有点口渴，一睁眼拿水来，是徐温一听这声音熟啊，是之诰吗？正是儿我呀。啊，你还没歇着呀，爹您身子要不舒服，儿哪有心思睡觉啊。徐温挺感动，喝口水又睡着了。过一会儿又醒过来了，一睁眼徐之诰还在旁边坐着呢。哎呀，徐温有些不高兴了，之诰啊，你也是益州之州长，自己有正事，明日有公事，不该这样废了公事啊。是，徐之诰这才恭恭敬敬地退下，徐温放心睡着了。天快亮之前他又醒了，一睁眼旁边站一女子，这是谁呀、啊、是侍奉的使女吗？你是公爹？是我呀。一听声音徐温知道这是徐之诰的媳妇，又把老头感动坏了，儿子走了，儿媳妇在这看着还说不孝顺吗？所以徐温是特别喜欢这徐之诰，很复杂这个感情啊，他又是亲信他，又有点防范他，可是平时话里话外没少呲的自己那几个亲儿子，你们几个都不如我这养子啊，以后要好好的对待徐之诰。徐温又要过生日了，这一年生日特别隆重，是贺客盈门。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

0: 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0: 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 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

0: 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要深

0: 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 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七号晚到八号爆发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七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六月七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2: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9日星期二，农历2月24。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吴敬主持；中央省级媒体集中采访调研引江入滁工程；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我市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精心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为学子们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集中整治区。

民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以及中央省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听取深化群府集中整治、市级大班子五月份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和六月份重点工作计划的汇报，审议通过中共滁州市委2026年政党协商计划，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超常规大纵深推进群府集中整治，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基层政治生态不断净化。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省纪委、监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苦干的决心、实干的作风，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拿出超常规举措和决战姿态，做到思想认识再深化，查办案件再发力，工作责任再压实，治理效能再提升，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实现根本性转变，务求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警示教育大会、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持续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等五项集中整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先争优，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上来，紧扣两加快一跟上，谋实具体举措，狠抓工作落实，奋力在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走在前列，多做贡献。会议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拓展协商形式，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要强化市级大班子工作统筹，进一步营造讲团结聚合力、促发展的浓厚氛围，持续优化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6月5日至6日，安徽省中央新闻单位记者站联合会及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驻皖媒体和安徽日报、安徽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再出开展引江入滁工程集中采访调研，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新志陪同。在引江入滁工程黄栗树隧洞施工现场，采访团深入地下 11.25 米隧洞深处，实地查看顶管工程贯通成果，了解复杂地质条件下安全掘进的技术攻关细节。在黄栗树水库浮船泵站施工现场，采访团踏上1000平方米浮船主船体，详细了解摇臂输水管连接技术与水位变负适配方案，感受浮船泵站在应对水位变化时的独特优势。在赵店水库加压泵站施工现场，采访团详细询问作为工程心脏的加压泵站设备安装与供电保障情况。在六镇镇回民小学的项目部，采访团与项目负责人、技术专家、一线工人和基层群众亲切交谈，深入了解工程建设对城乡供水保障、居民生产生活的实际影响，以及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巨大作用。滁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水利规划副中心主任、引江入滁工程建设项目法人代表李勇表示，引江入滁工程是市委市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滁城供水保障问题而实施的重大决策。该工程批复投资 18.1 亿元，总工期22个月，自2025年9月23号开始以来，工程管线14处重要节点以及3处供电线路已全面开工建设，截至目前已完成总投资的 75%， 预计于6月底全线贯通，7月底至8月初具备全面通水的条件。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高位统筹启动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及引江入滁工程，组织市直各部门和全椒县南桥区上下协调联动，大力攻坚突破。该工程以长江为水源，依托司马山引江水道工程，向赵店、黄栗树、沙河集、城西等水库补水，以保证城乡供水安全，兼顾改善农业灌溉和河道生态，供水范围

包括琅琊区南桥区全区以及莱安县全椒县部分区域，共计31个街道乡镇，面积3110平方公里，汇集人口约150万。近期工程多年平均引江补水量1.37亿立方米，远期工程多年平均引江流量2.11亿立方米。中央省级媒体的记者纷纷表示，将持续聚焦滁州，用镜头记录奋斗。

3965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我市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精心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为学子们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6月7日，高考第一天，明光市多部门协同联动，精心组织，全力做好交通秩序、用电安全、暖心服务、噪音管控等各项工作，开启全方位高考护航模式。当天早上7点多，在明光市第三中学考点路口，交警早已设置了交通管制区域和禁鸣标志，不断提示司机降速慢行，禁止鸣笛。明光市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和监测人员正在对考点及附近敏感点进行生环境监测。此外，国网明光市供电部门组织高考保电队对考场周边电路和应急电源车逐项进行检查，确保高考期间考场周边电路和应急电源车设备稳定运行，全力保障高考期间供电的稳定可靠。今年明光市高考报名5215人，共设明光市中学和明光三中两个考点，明光市相关部门和志愿服务组织也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全方位保障考场秩序与考生安全，以实际行动为高考保驾护航。6月7日，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阜阳县3800名考生怀揣梦想与希望，从容奔赴人生成长路上的关键大考。三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上午8点，在2026年高考阜阳中学考点现场秩序井然，考生们精神饱满，从容有序，在家长的叮嘱与目送中，怀揣数年寒窗积淀的底气，陆续合验入场。不少家长手持鲜花，祝福手牌，满怀期盼，静静守候在警戒线外，以温柔陪伴为学子加油鼓劲，成为考场外最温情的风景线。考点周边各部门协同联动，各司其职，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护航高考，确保实现平安高考、温馨高考、阳光高考的目标。今年阜阳县共设阜阳中学和阜阳二中两个考点，135个考场，实际参加高考考生3819人。高考期间，该县严格落实各项考务规定，强化考风考纪管理，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祝愿全体考生从容应考，正常发挥，以最佳状态书写人生华章，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途。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为保障考生安全、准时、轻松赴考，全椒县交通运输局以实际行动让公交车焕然一新，助力考生梦想起航。在县城公交车站，一辆辆爱心送考公交车整齐列队，整装待发。本次爱心送考不仅为考生提供便捷的出行保障，全椒县交通运输局更是精心筹备，用心装点送考车辆，电子显示屏打出了爱心送考985的字样，寄托祝愿考生圆梦重点高校的美好期许。车厢内更是精心布置了花藤装饰，悬挂了金榜题名字样的装饰牌，满满都是温情氛围感，一扫高考带来的紧张压力，让考生们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态奔赴考场。高考期间，全椒县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件免费乘坐城区内公交线路。天长台陈明于登文报道，连日来天长市小麦全面收割，夏粮收购随之进入高峰期，当地严守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各收储网点采用全程机械化，并推行一卡通货到付款结算模式，让老百姓卖上安心粮、舒心粮。在天长市张铺镇平安粮库院内，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有序地排队入库，通过电子化的粮食质检过磅登记后，农户只需要进行一卡通的信息录入，小麦在进入粮仓的同时，售粮资金已经到达了农户的银行卡，全流程快捷透明。今年天长市小麦播种面积 1.04 万亩，预计总产量超40万吨，新麦呈现产量、品质、收购价格三走高的良好态势。当地粮食系统提前统筹，腾空消杀仓容30多万吨，足额筹备2.7亿元收购专项资金，确保夏粮收购做到人等粮、仓等粮、钱等粮。今年天长市各粮站开通预约售粮通道，错峰分流，减少农户排队等待，同时运用信息化系统开展随机抽查、信用监管等方式，严厉打击收粮不法行为，全力以赴为农民服务。截至目前，天长市已收购小麦近10万吨。南桥台省城李硕文报道，6月2日，南桥区乌一镇老年学校2026年春季学习教学成果汇报演出精彩上演。
整场汇演精彩纷呈，暖意满满，其中展示了

年学校丰硕的教学成果，生动诠释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幸福晚年图景。汇演节目形式丰富，格调高雅，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风采。开场舞永远是一家，拉开帷幕，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深情朗诵、优雅魔舞轮番登场，传递银发初心。武当太乙游龙拳，十八式太极拳，四十九式太极剑，行云流水，尽显传统武术神韵。经典黄梅戏连唱、凤阳花鼓健身操韵味十足，贴合本土文化特色。此外，男神独唱、主题走秀、红歌合唱等节目轮番亮相。此次成果汇演既是教学成果的全面检阅，也是迎民风采的集中展现。明光台文件广报道，今年的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围绕人人享有眼健康活动主题，明光市卫健委联合医疗机构、社区及校园分别开展眼健康科普与公益义诊活动。6月4日，明光市卫健委、市人民医院走进明光街道黄影社区，医护志愿者现场为居民开展眼科常见病问诊筛查、用眼健康宣教，同步免费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开展颈动脉彩超检查。医护人员细致排查白内障、干眼症、眼底病变等中老年高发眼病，结合检查结果讲解日常护眼常识，对检查指标异常群众提出就医、饮食与用眼指导，普及眼病早筛早治理念。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晴天，南风二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预计明天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程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广播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6月9号，我们邀请到的是滁州市地震局，我们一起就着地震方面的话题，特别是一些科普方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地震局党组成员、抗震设计设防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陈丽丽。陈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滁州市地震台工程师陈希金。陈工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滁州市抗震设防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冯然。冯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么今天呢是陈丽丽主任带队。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想请您就着咱们大家很关注的，包括这个防震减灾啊、地震监测预警，包括这个震灾风险防治等等方面，大家还是比较想知道的。有人说我们是在这个断裂带上，哎，为什么还没有地震呢？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有地震。节目一开始想请您和我们广大市民说两句。
1: 主持人好，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呢今天呢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也感谢呢栏目组提供的这个交流平台，感谢呢广大听众朋友以长期以来

0: 对，我是仿真简单工作的关注与支持，因为仿真简单的工作呢，也是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发展和谐稳定。今年以来呢，我们地震局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聚焦呢地震监测预警、震灾风险防治、地震应急响应和防震减灾公共服务四大核心板块。然后呢，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吧。借此机会呢，也向大家做个汇报。首先呢，在这个地震监测预报预警方面，我们呢是实行全年的24小时不间断的震情监测，常态化呢开展地震趋势的分析研判，在这个两会啊、重大节假日啊，包括这个中高考等关键的时段，加大呢这个监视跟踪力度，然后加密呢震情趋势研判。全力做好重大活动期间和重要敏感时段的地震安全保障服务，然后呢，完善呢这个现代化的监测台网。截至目前呢，全市已经建成了10个地震监测台站，投入了23套观测设备。监测数据率呢，我们是全年的这个监测数据连续率呢达到了99.94%，然后稳居呢全省前列。同时呢，我们也聚焦这个人民密集的场所和重点防御区域，在这个学校啊、医院啊、政府服务大厅、城铁、水库以及一些精密制造企业布设呢地震预警终端，可以呢这种呢可以在这个破坏性地震横波到达之前呢，提前数秒或者数十秒发出呢地震预警，为这个群众的避险和行业的应急处置抢出呢宝贵时间。另外呢，在这个地震灾害风险防治方面呢，我们也坚持以防为主，对这个滁州市辖区内的袒露断裂带沿线约1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开展了地震构造探查，查明了活动断层的精准位置和重点断裂的活动特性，也完成了这个1:50000的大比例尺的地质填图，为国土空间规划、重大工程建设呢提供技术支撑。另外呢，也是把就是全市的116个乡镇的街道的地震灾害损失预评估呢，现在已经完成全覆盖，然后也初步掌握了不同震级地震可能引发的这个灾害损失情况，为这个震前防范、震后应急处置啊提供依据。我们呢平常呢也会就是做这个工程的抗震设防监管，比如说开展这个通用机场啊、特大桥啊一些重大工程设施的安全评价备案，然后也参与了这个43项学校、福利院啊、住宅小区、工厂厂房等项目规划设计方面的审查，把这个工程抗震设防的关口把牢。最后第三呢，在这个地震应急响应服务方面呢，我们也坚持这个30的原则，开展了多场景多维度的应急演练，部门呢指导开展了9次地震应急响应演练，也指导学校啊、企业啊、社区啊以及这些养老部门呢指导开展了9次地震应急响应演练，也指导学校啊、企业啊、社区啊以及这些养老机构啊开展这156场防震疏散演练，参与群众呢将近20多万人次，有提升了这个专业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的临阵避险技能。另外呢，在最后一方面，就是这个防震减灾公共服务方面，我们也是常态化开展这个地震科普七进活动，把这个防震知识纳入中小学校的日常安全教育和这个党校培训课程，同时呢，也是不断的就是扩大这个科普特色品牌的一个影响力，举办了第6届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打造呢特色研学路线，并且呢依托这个防灾减灾宣传周，我们开展了这个线上的知识竞答，以及深圳滁州科普为民的微巡讲台站呢，以及科普场馆的免费开放等各类活动呢98场次，累计参与人数呢达到了18.5万人。全社会的这个防震意识呢和综合素质呢也持续有了提升。
1: 感谢陈主任。那么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地震局做客，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今天带队领导的是咱们地震局党组成员，抗震设防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陈丽丽。那么关于地震呢，大家可以说在新闻当中啊，我们会看到国外啦，然后外地啊，甚至我们滁州地区周边也会有一些轻微的，比如说3点几级地震啊，这个对人都没有什么，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0: 3点几级属于有感地震，就是大家有感觉。

0: 但是这个破坏性不大的。
1: 嗯，我记得小时候老师跟我们说过，他说什么叫三级地震呢？特别在农村的孩子，一辆大卡车从你身边路过之后，你感觉的那种震动差不多就是三级。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对的，可能有这种感觉，但有一点这个轻微的这个波动。好，那么我们关注到网友的一些问题啊。这位网友说，他说几位嘉宾好，他假如有地震来临的话，他目前我们有哪些预警方式能够预提前多久？刚才我们也说了，有哪些预警方式呢？能不能够再简单的说一下呢？
0: 这个请我们这个地震台的工程师陈新金同志来回答。
1: 好，陈工和我们来简单的说一说。
2: 那么目前有三种官方珍贵的预警信息获取的渠道，一是通过手机应用，可以关注安徽省地震局官方微信小程序安徽地震预警，市民可通过微信搜索或者通过微信扫描小程序的关注码，设置一到两个关注地，开启这个预警服务。当用户关注地啊这个预估的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微信预警的小程序将通过这个服务通知实时的推送这个预警信息。第二个渠道是专用设备和终端，滁州市啊正在布设地震预警信息的发布终端，在部分学校、社区、机关单位等公共场所试运行。这些终端会在地震发生时啊及时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并向社会公众

务通知，实时的推送这个预警信息。第二个渠道是专用设备和终端，滁州市啊正在布设地震预警信息的发布终端，在部分学校、社区、机关单位等公共场所试运行。这些终端会在地震发生时啊及时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并向社会公众。

0: 根据这个规范呢，我们滁州是本地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区域，它是有不同的抗震设防的烈度要求的。我举个例子啊，在我们市本级，就是琅琊区、南郊区，就主城区这一块，它的抗震设防烈度呢，是按六度来进行设防的。
1: 6度，
0: 六度就主城区这块按六度来进行设防
1: 就
0: 的。
1: 6级地震，
0: 不一样，这
1: 不一样，
0: 个
1: 不一
0: 正
1: 样
0: 好我
1: 啊！
0: 在此就是也科普一下这
1: 哎，
0: 个
1: 太
0: 它一
1: 好
0: 个
1: 了，
0: 概念啊，就是一个地震正级和地震烈度的这样一个概念。地震正级呢，就是发生一次地震之后呢，它只有一个正级。那么呢，在围绕这个震中中心向外扩散的时候呢，它的地震的烈度会逐渐的衰减，它是一个范围衰减的一
1: 像那
0: 个。
1: 个水波波纹一样，
0: 对，就好像说我现在在这里说话，那么在旁边的人呢，听到的一个声音的分贝，跟离我20米远的时候听到分贝是逐渐衰减的，
1: 是
0: 它
1: 的，
0: 是一个概念。所以呢，是建筑的抗震设防呢，是按照地震的烈度、抗震设防烈度来进行一个划分的和要求的。那就刚刚说到，我们主城区这块是按六度来进行设防的。那么不同的县市区，它有不同的具体的抗震设防的要求。那么每一个乡镇都能够在我们这个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里面找到它对应的抗震设防的烈度。我举个例子，那么南郊区大部分都是按照六度来进行设防的。那么其中呢，只有一个乡镇，就是张广镇，它是按照7度来进行设防的。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明光市呢，明光市呢，它有6度设防的乡镇，也有7度设防的，也有7度半设防的，也有8度设防的。它不同的区域是不同的设防的标准。
1: 有人说这明光正好处在这个探路断裂带的这个上面，是不是？
0: 如果是按照地震构造环境的它那个分布的话，断裂带的分布的话，确实它明光市的它这个城区啊和一些部分的乡镇是距离这
1: 在这
0: 个
1: 个
0: 探路
1: 带
0: 带，
1: 上，
0: 对对，在这个上面。
1: 它这个六度啊，包括这个7度，可能很多人还是没有直观的这个感受。6度、7度，你看我刚才都认为6度可能和这个6级是有关系的。能不能够和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6度、7度它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
0: 差别的话，它就是设防等级不一样的话呢，它这个对应的，简单来说，就是房屋它建设的过程当中所采用的标准，钢筋的用量呀，包括这个材料的强度啊，还有一些抗震的具体措施啊，都是不一样。就是通俗来理解的话，就是我这个房屋抗震设防的烈度越高，那么它能够承受的地震力的，就抗震的这个能力啊，性能啊，就越高。
1: 它是建房是不是地基打得越深，对未来它抗震能力会更好呢？
0: 这个它地基，它这个说到这个地基基础，只是一个其中一个方面。它抗震设防设计的话，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它场地的选址，它是不是建在这个有利的地段，或者是抗震不利的地段，它下面要不要做处理啊？还有它是不是要做桩基、做浅基础，还有一些上部结构的一些抗震的措施，这个是在我们国家的抗震设计规范里面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些要求。那么通常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一单位呢，按照这个规范明确的这样一个标准去进行抗震设计，然后经过图审之后呢，施工单位呢再进行按图施工，来满足这样一个抗震设防的要求。
1: 虽然还是没有完全明白，但是我们大概有一个明白的这个框架了。还有网友说啊，还想，因为大家对这个地震还是特别关心的，虽然距离我们很远，但一旦来的话呢，它真的你就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他说，我看到有些这个小区高层啊，它外墙立面这个会掉，可能这个护的不是很好。它像这样的这个楼房，估计应该抗震不行吧？哎，这有的小区，你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当中，唰的一大片，它就掉下来了。啊，这个感觉，这个，我们不专业人士来说一说。
0: 是这样的，就是通常大家在新闻里面经常看到的，就是大风刮来了之后呢，把外墙的一层刮掉了，
1: 哎，
0: 或
1: 对。
0: 者说是这个外墙有脱落，就是从我们外立面来看的话，它比较斑驳的那种感觉。它是这样的，它一般我们的建筑呢，外面是有一层这个保温的，就外墙的保温。外墙保温呢，通常以前是有这么两种材料，一种就是玻化微珠无机保温砂浆，就是一种无机材料，就是像砂浆一样的涂在外墙上面。它是那个这种材料呢，它的优点呢就是这个防火，它不燃，保温性能也还行。但是呢，它有个缺点，就是对施工工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就是如果说

0: 这个外墙如果出现开裂的话呢，经过这个开裂之后呢，水汽进入之后呢，经过两次动容循环之后，它这种材料呢就容易这个脱落，而且呢，它这个无机锰矿砂浆呢，它这个重量比较大，
1: 嗯，
0: 脱落之后呢，它掉下来的话，对下面的行人和车辆是一
1: 是
0: 种
1: 的。
0: 安全隐患。后来呢，就是我们滁州市呢，就是改用了那种就是板材型的这样一个锰矿材料呢，它这个优点呢就是它的重量比较轻，那么一旦受到了损坏之后呢，它就是掉下来之后呢，安全隐患相对于之前那种材料呢要好一些。那么通常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呢，就是如果被大风刮下来的那种材料呢，就是很飘摇的飘下来的那种，那种是板材型的那
1: 板材
0: 种，
1: 哦，
0: 板材的那个轻量的那种锰矿材料。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之前提到的无机锰矿砂浆的，就这种它是用外墙保护的，它这个呢跟这个抗震呢，它关系不是太密切，
1: 不是太密切，
0: 因为抗震的话，通常我们都是主体结构这块这些抗震性的，就是比如说框架柱、框架梁，它的结构体系这样的话，它这个是外墙保护的材料。
1: 非常感谢冯主任。你看这个，通过专业的角度啊，和我们说一下，又接地气，让我们对地震啊、对房屋啊，就有了个直观的感受。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地震局做客，由地震局党组成员、抗震设防技术服务中心主任程丽丽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也可以在网络当中给我们留言。来关注到这个朋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近日菲律宾发生了7.9级地震，震源深40公里啊，这个可能关注新闻了。这个深度是不是破坏力就不大了？这个地震的破坏力和哪些因素有关？哎，这个问题，冯主任啊，
0: 涉及到震源深度这块的话，可能请我们成功来
1: 好，
0: 那个。
1: 成功来跟我们说一说。
2: 这个是地震的破坏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是这个震源深度、震中距和震级，这三个因素。
1: 这个怎么说呢？震源深度我们知道，
2: 震源深度
1: 有的
2: 如果是越浅，一般
1: 破坏
2: 浅
1: 力
2: 源
1: 小
2: 地
1: 一
2: 震
1: 点。
2: 在30公里以内，它的破坏力是比较大的。如果震源深度深的话，破坏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比较小的，
1: 越深还越
2: 越
1: 小。
2: 深越小，越浅，离我们这个地面地表越近，它破坏力是越大。
1: 哎，这个挺有意思，这个真好玩啊！这个它，您刚才还有其他几种，
2: 还有震中距，就是我们目前的距离，这个震中的距离的远近也决定了地震的一个破坏。距离震中越近，它的破坏力越大；距离震中越远，它的破坏力就越小，还有一个就是地震的震级，震级就是能量的大小。
1: 能量哦，
2: 对，
1: 这个7.9级地震应该算是已经是很大了吧？
2: 对，7.9级是强震了，
1: 强震。
2: 是。
1: 从咱们老百姓，我这么多年，包括看到一些可能在6.5甚至7，它就是一个分水岭吧？它这个6.5之前相对会好一点。
3: 上6级了，都是属于强震
1: 哦，
3: 了。
1: 上6级就是强震了，
3: 对，
1: 这个就能造成房屋的破坏这些。
3: 对，
1: 哦，好的，那么大家如果在地震方面有哪些知识点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今天我们的热线，包括我们的留言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也有网友说了，哎，他说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掉。那您是怎么看的这个很淡然的这种生活心态呢？
3: 因为这也是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啊。通常来讲呢，突发地震的时候呢，核心原则是震时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然后呢是牢记三要三不要。刚刚讲到的大震不用跑，小震啊大震跑不了，小震不用跑。
1: 是的。
3: 从这个字面上意思来讲，觉得好像很有理。
1: 啊，对。
3: 但是你得考虑一个你自己所在的位置是什么。
1: 嗯。
3: 就有可能就是打个比方，在2014年的时候是阜阳发生了4.3级地震，就听上去大家觉得4.几级的地震可能比较稀疏平常，但实际上在那次地震中，它也造成了2个人死亡。按理来讲就不应该会出现这种事情。
1: 他是怎么死亡的呢？
3: 是那个在农村的时候，他们自建房有那个罗马柱，
1: 倒塌了。
3: 罗马

0: 叔在那个地震的时候被晃散了，然后掉下来之后砸伤，砸死那个，后来送
1: 哦，
0: 医，没有救治成功，然后
1: 嗯，
0: 是去世了。所以就是这个理论呢，就听上去觉得有道理，但
1: 嗯，
0: 实际上的话，
1: 能跑还是得跑，
0: 对，是的，
1: 嗯。
0: 就是，但是也要就是，大家平时呢，就是还是要多学习一些防震的知识。然后刚刚讲到三要三不要呢，第一个要因地制宜，不要墨守成规，就是因为地震的时候每个人所处的状况呢是千差万别，避震方式也不可能是一样的，主要还是要看客观条件。
1: 嗯
0: 首先你是住平房还是楼房，然后地震发生是在白天还是晚上。然后你的房子是不是坚固？然后室内有没有避震空间？室外是否安全？等等，这些呢，是因为有，我们不是现在有这个地震预警了吗？但是它这个预警的时间因为比较短，大概也就是几秒到几十秒，你有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你从室内跑到外面去呢，还是比较困难。
1: 根本
0: 如果
1: 反
0: 呢
1: 应不
0: 是
1: 过来，
0: 在高楼的话，那就更难了，
1: 嗯，嗯。
0: 因为你有可能，住在高楼的话，你下楼梯呀，或者是坐电梯，当然地震的时候就不建议坐电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你可能就是跑在半途中间，然后突然就是又那个又有震动了，
1: 嗯嗯，
0: 人你站都站不稳，那你怎么跑出去呢？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就建议呢，就是这时候呢，就应当要就近避震，等待这个震动停止以后呢，再撤离。但如果你是在平房或者是在一楼，室外呢又比较空旷，然后就可以迅速的跑出避震。第二个要呢，就是要行动果断，不要犹豫不决。
1: 嗯，嗯。
0: 那避震呢能否成功呢？就是在一瞬间，就不能就瞻前顾后、犹豫不
1: 嗯
0: 决，优先呢先保障自身的安全，再考虑其他。就是在以往的一些经历当中，有的人就是在避险的时候他已经跑出去了，
1: 嗯嗯，
0: 又想了想，然后回去，
1: 在救人或者
0: 或者
1: 拿
0: 是
1: 东
0: 拿
1: 西，
0: 东西，想想啊，我有个什么东西没拿，我要回去拿，或者说我家里人那个在那个在房子里，我得把他救出来。结果他跑过去，自己叫人没救成，自己也有可能也被
1: 大
0: 埋
1: 伤
0: 那个，
1: 命了，嗯。
0: 对，也在埋在那个房子底下了。
1: 嗯，
0: 第三个呢，要听从指挥，不要擅自行动。这个呢，主要是针对在公共场所的区域，要听从这个工作人员指挥，就近躲避，待到震后呢，再迅速撤离。然后在躲避的时候呢，要避开这个吊灯啊、电扇呀、广告牌呀、一些悬挂物，然后远离这个玻璃橱窗啊、易碎品的货架呀，以及这个门窗等危险区域。还有，千万就是刚刚警惕，不要跳楼，不要
1: 不要
0: 坐电梯。
1: 哦，不，这个，的确哈，这还有一位网友说到，他说这个假如半夜地震来了，我们都在睡觉，这个该怎么避险呢？
0: 我
1: 听天
0: 们，
1: 由命。
0: 那听天由命是不可能的。
1: 啊，好的，我们来听听专业角度，哎。
0: 然后我们在室内的话，就是在如果发生在晚上，一般就是最快的动作就是赶紧到那个从床上下来，然后躲到床边上，把用枕头护住头部，蜷曲身体。然后一般呢，我们会那个有一句口诀，叫伏低遮挡手抓牢。
1: 哦，
0: 就是具体的操作呢，是趴下或者是蹲下，降低身体重心，然后低头闭眼。就是防止有什么尖锐的东西啊戳伤你的眼睛，然后用手或者头就是就近嘛，有一些书本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手上的一些物品，然后把头部和颈部护住，然后呢抓住身边的牢固的物体，防止摔倒。但又当时有条件的时候，可以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呢灰土啊毒气啊。然后当这个晃动停止以后呢，就是迅速撤离到室外空旷安全的区域，防范呢这个余震风险。然后室内呢，就是避震的空间呢，一般都是比较结实的、稳固的、不易倾倒的，开间小、有支撑的区域，比如说承重墙的墙角啊、卫生间啊、床边啊，还有就是坚固的桌子底下也都可以。
1: 哎，这个说到桌子底下，非常非常好。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老师说，千万不能够躲在桌子底下。后来我记得是也是前些年，因为日本的地震相对多一些，然后他们就给，特别是在两个桌子中间的这个空隙处啊，也可以进行躲避，这个也是可以的。现在是可以躲在桌子底下，包括床底下，
0: 都是可以
1: 都是
0: 的，
1: 可以的。
0: 对。
1: 但是所以说这个随着科技进步啊，让我们获得知识是越来越多。我记得小时候呢，小时候在农村待着的时候，我记得还在外面睡了好几个星期。当时传言啊要地震地震，搭这个防震棚，全部在外边睡了好长一段时间。

0: 下雨也在外面睡，这也是给人生留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可见当时的这个科技水平和现在的科技水平，包括对一些事情的认知完全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咱们滁州地震局的这个公众号，
1: 对，
0: 哎，然后关注这个小程序。当然期间有哪些问题想了解咨询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3216177和3216188。就是地震部门是每年工作任务也不少，那么就是这个地震是否能够就是准确的这个预报呢？
1: 这个问题请我们这个市地震台的工程师陈继金同志回答。
0: 好，陈工。
2: 地震预报研究啊，在世界和我国大约是从这个20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了。我国从这个1966年新台地震以来，广泛开展了地震预报的研究，经过50多年将近60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曾经啊，不同程度的预报过一些破坏性的地震，例如1975年我国就成功预报了辽宁海城的7.3级强震，并在震前果断地采取了预防措施，使这次地震的伤亡和损失大大的减小。但是客观上啊，板块之间的相对运动是十分复杂的，地震发生机制也是多重因素影响的。在当前科技水平和认识能力下，做出十分准确的地震预报仍然是个科学难题。目前无法对地震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震级做出精准的预测。地震预报针对的是破坏性地震而言的，是要在破坏性地震发生前做出预报，使人们可以加以防备。地震预报按照时间尺度可以作为如下划分，比如说长期预报是指未来10年内可能发生的破坏性地震的地域的预报，那么中期预报是指未来1-2年内的可能发生的破坏性地震的地域和强度的预报，那么短期预报呢，是指对这个未来3个月内将要发生的地震进行预报，临震预报就是指10天内将要发生的地震的时间啊、地点、震级，这地震三要素进行预报。那么我国的预报水平和现状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地震前兆现象目前有所了解，但是远远还没有达到规律性的认识的地步。对这个中长预报啊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在这个短龄预报中成功率还是比较低的。目前呢，国家这个预报啊实行统一的发布制度。全国范围内长期和中期的地震预报意见啊由这个国务院发布。那么省、自治区、直辖市，像这些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地震预报意见，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相关的规定程序进行发布。
0: 这个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哈。这个地震预警是怎么回事？它和这个地震预报它有什么区别呢？
2: 那么这个两者核心区别就可以概括的为，就是预报呢是震前的一个这个预判。目前还没有完全攻克这个难题。预警呢是震后抢跑，现在这个有成熟的技术可以实现它。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后啊，利用电波比地震波传播的速度快的原理，提前对这个地震波啊尚未到达的区域进行一个报警，使人们在这个破坏性强的地震波到达之前有一定的时间采取一个应急措施。比如啊，为了高铁、电梯、核电站等提供自动的一个紧急制动的时间。公众听到这个地震预警报警后啊，也可以采取一些紧急的避险措施。医院呢，像等等一些场合可以暂停手术，工厂可以停机停电等。而地震预报呢，是在地震发生之前，我们是根据地震地质情况、地震的活动性、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方面的监测资料和研究成果，通过分析这个地震活动规律啊和地质构造特征等，来判断未来一段时间内某一地区发生地震的可能性、震级大小和发生时间等等，然后预先啊我们发出一个通报。然而由于地震发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啊，目前地震预报啊仍然处于这个探索研究阶段。尤其是在这个短龄那个预报的准确性还是比较低的。那么简单来说呢，二者的区别啊在于，预警是地震已经发生，是抢在破

0: 的来临之前发出的一个报警器。
1: 嗯，
0: 而预报呢，则是将要发生，还没有发生，目前呢还是未攻克的一个未来时的一个难题，世界难题。
1: 嗯，这个交给时间，交给未来的科技，交给后来人。我曾经看过一个小视频，他说这个家里很多现在有人养宠物，小狗、小猫，甚至有养小鱼啊，小鸟。但是我看过前两年看到的视频，他说哎，这是什么地方出现地震？当然地震并不是很大，然后他后来发帖就说啊，他说都说这个小动物能够提前跟我说啊，或者说他焦躁啦或者干嘛，哎，他发现他家的猫和狗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反常，就来临了的地震。这种情况，我们会不要需不需要把我们的一些想法或者说寄托在这个小动物身上了？陈国，
0: 嗯，主持人刚才讲的是属于这个宏观观测的这个一个现象，有些地震啊，它是有前兆异常的，就是宏观异常，但是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经过这个不完全统计啊，它是这个在30%以下，它有这个宏观前兆异常，因为动物的感知比我们人类是更加灵敏的。比如说可以听到一些地震刺声啊等等一些的，它的嗅觉、听觉等等，还有这个感官是强过人类的，所以在少部分的地震来临之前啊，尤其是大震，是有些是可以提前就是感知到的。对，比如说我们这个唐山地震，在这个震前3天，有些飞鸟啊等等各种这个动物异常的一个出现，就是这种情况。
1: 那还有人说啊，就是地震之前，特别是一大的地震，这个天象会出现一些异象啊，这个闪蓝光啦、红光啦，或者说和天气这块有没有关系的？
0: 你讲的是像好比就是地震云啊等等之类的，就是有一些，其实这个是属于天气和地震关系不大。
1: 哦，不是很大。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工。因为我们总会被一些小说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爽文啊，带偏了啊，地震之前天有异象，然后啊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就好比这个历史当中啊，有些某些人物出来的时候，一定是要天降祥云似的。那么从我们国家历史当中遭受到的一些大地震来看，震中地区遭受到的地震灾害是非常的严重。那么当前对于地震灾害风险的防治，要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够减轻这个风险，减少损失？哎，这个的确我们抗拒不了，但是我们能够把一些损失降低到最少。我们想请冯然主任和我们做一个介绍。
2: 好的，确实啊，这个我们很多事情啊，很多的工作可以做在地震发生之前。就是我们这个地震灾害的风险防治啊，还是主要侧重于灾前的预防。那么做好灾前预防的重点，就是把地下搞清楚和地上搞结实。具体是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开展城市的地震活动断层探测和危险性评价的工作。那么简单来说呢，活动断层呢是指距离今天10万年以来有活动的、现在仍在活动的、未来还可能活动的断层。这个呢对于城市造成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项工作呢，相当于是给城市的地下做一个 B 超，来查明活动断层的位置，评估它的发震的能力和地震的危害。这个呢可以为防震减灾的决策、城乡规划、重大工程的建设提供科学的依据，防患于未然。目前呢，我们滁州市已经完成了主城区及周边大约是1000平方公里范围的活动断层探测工作。这个项目呢也是获得了这个全省首个优质工程。第二个呢，就是开展地震构造环境的探查。这个呢是通过地震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等方法，查明发震构造的空间位置及其主要的特征，并对其地震活动水平和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科学评估。简单来说，就是从分析地震构造背景的角度来摸清大地的体质和脾气。目前我们已经围绕潭路断裂带、滁州段的重点区域先行开展了较为精细的探查工作，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第三个是开展地震灾害的风险普查。这个因为地震是自然灾害之一嘛，这项工作也是全国第一次自然灾害风险普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次针对

0: 地震灾种的风险大摸底，不仅调查了地震的危险性，还要调查这个房屋、人口、基础设施等承载体的情况，综合评估地震的灾害风险，让这个防震减灾决策从凭经验转向凭数据，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滁州市的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已经全面完成了，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成果。我们的经验做法也是荣获了国务院普查办的通报表彰。第四个呢，是开展地震灾害损失的预评估这项工作。这个呢，就是预先设定一种可能发生的地震的场景，来模拟计算会造成多少人伤亡、多少房屋损毁、多少经济损失。这个就相当于战前推演的沙盘兵棋。这个能够为灾害防治预案的编制、物资储备和震后快速响应提供量化的依据。
1: 好的，感谢冯主任。那么还有最后几分钟时间，我想和今天的带队领导陈党组陈丽丽主任，就室内避震空间有哪些，这个特别是避震的时候又如何自我保护呢？
2: 好，室内的
1: 刚才我们其实也说到了一些，想请您最后再给我们再强调一下。
2: 行，这个室内的最优那个避震空间呢，就是结实稳固、不易倾倒、开间小、有支撑的区域，比如说这个承重墙的墙角，卫生间，还有就是这个叫坚固的桌子底下，然后就是床边，然后呢，还有就是谨记一句口诀呢，就是伏低、遮挡、手抓牢，具体的操作呢，就是趴下或者蹲下，使身体的重心降到最低，低头闭眼，防止呢被异物伤害到，然后用手或者是枕头、书本等物品呢护住头颈部，抓住呢身边牢固的物体，防止摔倒，有条件的时候可以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呢灰尘啊或者是毒气。当这个晃动停止以后呢，迅速有序撤离至室外空旷安全区域，防范呢余震风险。
1: 那么最后有没有什么话和我们广大市民再说几句？
2: 好，最后呢，非常感谢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通过呢正风航风热线的栏目呢与我们深入开展交流，然后呢每一通电话、每一个问题呢都承载大家对防震减灾工作的关注与期待，这既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可能有些问题呢还没来得及和大家交流，节目以后呢大家可以通过滁州市地震局的门户网站和滁州防震减灾微博、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交流，对我们的工作呢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然后我们也将认真梳理、吸纳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的研究、改进落实，以更加扎实的举措跟务实的作风，不断提升地震安全保障服务水平和防震减灾综合能力，全力建设更有具有韧性的平安滁州。然后这是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祝愿大家呢平安顺遂、万事胜意。
1: 谢谢三位嘉宾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科普，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会过分的去担心。再次感谢。那么下周一呢是滁州市重点处，下周二是滁州市林业局，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